被00后网友发帖称推荐一个冷门的新加坡华语歌手孙燕姿。他表示自己无意中听到孙燕姿的歌，感觉国内不是很多人听过。此语一出，迅速炸翻网络。然而当事人孙燕姿却非常淡定，不但主动玩起冷门歌手的梗，还开了一场主题名为这个歌手不太冷的线上音乐会，唱了一个小时，收获6亿个赞。2023年 AI 孙燕姿席卷 B 站，什么事情也没干的孙燕姿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再次称霸音乐区。这次孙燕姿回应的是一篇讨论 AI 的长文，还有我还是盼望着有一天再做出好音乐和 AI 拼了的调侃。在我的 AI 一文中，孙燕姿坦言该怎么跟一个没几分钟就能推出一张新专辑的人比呢？从某种程度而言，人是无法战胜人工智能的，而他给出的回答是做自己已然足够。相较于 AI， 人的珍贵之处或许就在于会遗忘，会犯错，会沉默和崩溃，却依然能带着各自的隐痛继续向前走。因为人人都有的疲惫和软弱，孙燕姿曾经选择消失；因为人人都有的勇气和坚韧，孙燕姿仍在继续唱歌。2025年，孙燕姿开启了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所到之处遍地都是人们的泪水。在听孙燕姿唱歌时，我们会听见某个时刻的自己，关于青春，关于人生，关于幸福，也关于抉择。2025年的5月份，在深圳站的演唱会上，一个名叫小鹿的18岁男孩点了一首《直来直往》。他说自己曾经因为不被人喜欢而选择改变，但是在听到这首歌后还是决定要做自己。孙燕姿看着他认真地说，小鹿，你千万要记得做自己。这一刻，台上鼓励着歌迷的人和22年前的他自己

2003年在初次退圈前发行的 MV 中，孙燕姿说，我已经认识自己25年了，我就只是孙燕姿而已。如今千帆过尽，孙燕姿仍是她自己，无所谓冷门热门，无所谓身材胖瘦，无所谓年轻或是老去，因为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而那些珍贵的秉性和重来的勇气一直在她心中，从未消失。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八月十二日八点到九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凡俗的烟火里，晨昏相依，四季欢喜，是许多人期待中生活的模样。但是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人在心里难免又会生发出许多的欲望。能够讲出一句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也许在背后经历了许多的波澜。每个季节都有它的来意，也有属于它自己的秘密。而谁才是那个最终陪在你身边的人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黄绮珊翻唱的老歌《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音乐圈里，有一类女生，她们却时不时地散发着男儿郎的帅气，也许是一种流行的审美风潮。不得不说，如此气质的女生总是能够收获一大片的迷妹。无疑，拥有这样气质的女歌手在华语乐坛里面也是有着一席之地的。无论是她们的歌声，还是她们某次惊艳的表演，总有那么一瞬间让你爱上她。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拥有更多女歌迷的女歌手。第一首要听到的歌就是来自于张芸京的《偏爱》。这首歌是词作者葛大为为张芸京来量身创作的。说实话，当年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心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女生。可以说，这首歌在张芸京的演绎之下，无论是男性的低沉，还是女性的高亢，都恰到好处。尽管如今的张芸京已经留起了长发，但是只要她一开口，也还是如当年一样，男友力十足。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那要说到帅气的鼻祖，还得追溯到梅艳芳时代。她的帅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放到如今也是绝对可以碾压许多男歌手的。她的男装扮相数一数二，无论是钟无艳还是爱君如梦，只要她一出场，英气逼人，霸气侧漏。平日里梅艳芳的装扮也很多是中性风，但是却不失女性的妩媚。那个时候不光是在影视剧上，舞台上的梅艳芳也经常会有男装的扮相，惹得女粉丝们尖叫不已。那个年代最帅气的女歌手非梅姑莫属了。这首《似水流年》当时的专辑封面就是一身灰色的风衣，搭配着大大的墨镜。如果你看过当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表演视频，你会发现她真的是全程酷到没朋友。无论是台风、舞蹈、演唱，当时的梅艳芳堪称完美。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会怀念，就不难想象她的魅力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我们也会时常怀念她。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

0: 琐碎事，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帅气的女歌手。刘雨昕是一位流行乐的女歌手舞者，她不仅拥有帅气的形象，在唱歌和舞蹈上也是很有天赋和才华的。刘雨昕以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乐坛和舞台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仅拥有帅气的形象和独特的嗓音，还具备出色的创作能力和舞台表现力。她从小学习文艺和钢琴，十岁时开始接触街舞，并且在音乐学院的附属初中和高中完成了学业，有着扎实的艺术背景和才华。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再来说说跨界艺人尚雯婕，她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出色的表现，还涉足影视圈，展现了她的多面才华。尚雯婕的音乐风格多变，既有深情的情歌，也有充满力量的摇滚和时尚的电音。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小星星》，以清新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帅气的女歌手，那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位民谣女歌手陈丽。她的音乐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优美动听，给人一种宁静和舒适的感觉。陈丽的嗓音清澈纯净，她的代表作《奇妙能力歌》以独特的曲风和歌词展现了她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魅力。

0: 不住。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她们往往拥有更多的女歌迷。可以说近些年来中性风的女歌手比比皆是。其实在我看来，那些让女歌迷着迷的重点并不是单纯的雌雄难辨的声音或者是外形，而是独具一格的舞台风格和真实的个人魅力。所谓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好听的歌声和内在魅力才是万里挑一。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帅气的女歌手。

0: 单曲循环。
1: 书里走来写到西出望外的傍晚，
2: 孟蔚的声音用甜美、醇厚、空灵、圆润来形容似乎都不太贴切。她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时而个性洒脱，时而性感撩人，时而散发着成熟的韵味。在这首浪漫的情歌《慢慢喜欢你》当中，孟蔚唱出的是一段成熟温婉的爱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的是《慢慢喜欢你》最治愈的四个版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是来自萧亚轩的《吻》。在此前的作品《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他给人呈现的是一种无奈的离别，一个人的精彩呢，是一种潇洒快乐的离别。这首《吻》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黯然神伤的离别，也只有这种离别是让他最深刻、最难忘，甚至是说最彻底的离别。因为大部分百听不厌的音乐都是源自于伤痛之后内心压力的释放，所以这个歌也就成为了百听不厌的金曲。来听《吻》。

续回来，来听一首早期摇滚乐队黑豹的作品。这首收录在黑豹最经典的一张专辑，也就是他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叫做《Don't Break My Heart》。他的词曲创作原唱均为窦唯，窦唯呢也是黑豹的第一任主唱。这个专辑带领乐队打开了华语乐坛摇滚乐队的篇章，火了无地自容，《Don't Break My Heart》。但也只有这么短暂的一年，专辑发行后不久，窦唯便离开了，键盘手兼任主唱一职。随后，黑豹后期的专辑再也找不回来当年的味道，所以第一张仍然是被鉴定为黑豹乐队时期最好的一张专辑。来听 Don't Break My Heart。

道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下一首歌接下来听西域男孩的 My Love。 这首歌呢是他们几位成员一起来创作的，并且作为组合出道的第一支单曲被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发布，确切时间应该是00年，也就是孙燕姿出道那一年。 My Love 呢不关于爱情，灵感是来自于他们对于爱尔兰的感情，而里面你听到的所有乐器都是组合成员参与完成。

0: 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2: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搞完了。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欢迎大家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要闻聚焦将播出动起来全民健身热潮涌动宜昌城，宜昌用精细化服务让新就业群体安身又安心，瑞士系列产品发布，高端医疗影像设备实现宜昌造。在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关注西陵区发放100万元汽车消费券，购车最高补贴4000元和1000元油卡。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王继兵获奖不能用猎奇的眼光来赞叹。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9: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全市43家公共体育场馆、体育公园免费开放，方便市民休闲健身、锻炼身体。在宜昌啊，街头巷尾、公共体育场馆、公园里、长江边，每天都跃动着全民健身的活力。从朝气蓬勃的青少年到精神矍铄的长者，他们将运动健身融入了日常生活中。从活力四射的足球运动到刚柔并济的舞琴戏，普通市民用热爱与汗水展现着蓬勃向上的风采，描绘着城市里最灵动的全民健身画卷。近年来，宜昌各地大力建设15分钟健身圈，盘活城市金角银边，补齐设施短板，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和群众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从愿景变为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西陵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持续完善公共体育设施布局，上半年落地省级全民健身双创工程项目3个，同步争取市级健身器材及场地设施项目18个，所有项目都在6月底竣工投用。近年来，浙江市坚持群众体育路线，大力推进全民健身工程建设，制定浙江市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建成浙江市文体中心和金湖国家湿地公园等6座生态体育公园，全市9个镇街道、221个村社区实现了健身广场全覆盖。如今茶余饭后相约到健身器材上甩甩腿、扭扭腰，到文体广场上跳跳舞、打打球，已成为许多浙江市民的生活日常。 场地建好了，如何让市民动起来？宜昌各地以品牌赛事为抓手，让全民健身热潮。

0: 岛持续升温。连日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民族体育馆内呐喊声、踢把声此起彼伏。2026年五峰大众跆拳道邀请赛火热开赛，来自宜昌各地的170名选手齐聚茶乡，以拳会友，尽展力量之美。近年来，五峰接连承办国家和省市级体育赛事，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兴建配套体育运动设施，打造15分钟健身圈，进一步点燃了群众健身热情。今年7月，宜都市启动首届活力宜都燃动全城系列体育赛事，足球、篮球、羽毛球等群众赛事覆盖全年龄段。乡镇足球联赛中，各代表队奋勇拼搏，赛场助威呐喊与特色暖场活动轮番上演，有效拉近城乡邻里情谊。赛事还走出专业场馆，走进商圈街巷，打破健身场景壁垒，全方位点燃全城运动的氛围。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基础上，宜都市持续深耕体育惠民服务，不断升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通过常态化开展国民体质监测、科学健身科普宣讲，配齐配强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精准指导群众科学健身、安全健身。目前宜都市15分钟健身圈已实现全域覆盖，各类公共体育场地常态化免费低收费开放，健身群众络绎不绝。家门口的体育阵地，常态化的群众赛事，专业化的健身服务，切实让体育民生工程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福祉，大大提升了全民健身的热情。我市以精细化服务回应现实期盼，全域打造小哥友好城市，一项项便民举措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间安下心来打拼，安下身来生活，共建共享城市美好生活。今年3月初，初到宜昌城区务工的李富鹏成为了一名京东秒送骑手，初来乍到，住下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找到了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中心工作人员秦素素：
1: 今年3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小哥想入职京东外卖，然后同时呢，他有租房的需求。恰巧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小公寓刚刚完工了，然后我们就顺利推荐他去入住了。
0: 就这样，李富鹏成为了公寓的首位入住者。公寓里空调、共享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京东秒送骑手李富鹏：
2: 当时简单的收了衣服啊，就过来了，入住了。而且房子很便宜啊，很新啊，1位500块钱嘛。
0: 眼下在西陵区已经有南苑、北苑、西坝街道3座小哥公寓建成开放，100余位小哥入住。今年底，城区西陵、云集、东苑、夜明珠、港窑、五家乡等6个街道的小哥公寓也将投入使用。西陵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葛艳玲：
3: 在小哥工作生活高度集中的这些地方来建设小哥公寓，在定价方面呢，也是按照公益为先、低价普惠的这个原则，让小哥们住得好、住得省。
0: 李富鹏找房的结果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其中的机缘巧合源于一张日益完善的保障网络。今年我市创新发展大会明确提出，着力打造小哥友好城市，突出理念、场景、服务、成长、生活、治理6个友好，进一步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8月底，五家港区新就业群体综合服务中心将投入运营，为方便快递小哥接单，服务中心选址在城区中南路与中南一路交汇处，毗邻核心商圈，总面积达到1380平方米。除了综合服务，还集纳了党群活动、心理咨询、图书阅览、共享会议室等多种功能。五家港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李小云：
4: 我们就是想聚焦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各类需求，把它考虑得更充分、更完善一点，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还有我们的服务内容，就是让我们的小哥友好城市更友好。
0: 目前全市已建成友好小区1431个，友好楼宇商圈43个，新增友好泊位4100余个。聚焦吃饭难，全市59家小哥食堂提供错峰就餐专属折扣。聚焦伤不起，我市启动新业态职业伤害国家级试点，目前参保人数已达7.9万。聚焦办证难，我市多部门联合上乡镇体检平台，骑手线上预约就近体检，费用由政府全额承担。聚焦假期子女看护难。

0: 全市476个爱心托管班免费服务新就业群体子女，让小哥们跑单更加安心。外卖小哥于俊，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是被注视到了，被很多被放在心上了，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有爱。
0: 安下心才能真的安下身，打造小哥友好城市不止于有，更追求优。一系列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彰显着城市治理的细腻用心。十多万新就业群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让每一位奋斗者被看见、被善待，正是善治宜昌最生动的注脚。
2: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2: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6号，宜昌制造高端医疗器械发布会在夷陵区举行。宜昌瑞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发布国产新一代全数字 PET-CT APRO-MAX 系列产品，标志着高端医疗影像设备自此有了宜昌造。
4: 本次发布的国产新一代全数字 PET-CT APEX-MI 系列产品包含三款机型，其中旗舰机型 APEX-MI-X35 搭载新一代探测器，图像精度精细至 1.3 毫米，具备超高灵敏度，可以大幅减少患者全身扫描的时间。
5: 过去的传统的 PET-CT 可能一次全身扫描得要15分钟以上，甚至到20分钟，全新的这一代 PET-CT 它的灵敏度更高，而且图像质量更好，全身扫描就能够控制在1分钟以内。
4: PET 也就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仪，与 CT、MRI 并称医学影像三大件，能对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进行早期精准识别，被誉为癌症预警机。长期以来，由于技术壁垒高、研发难度大，高端 PET-CT 市场一直被进口设备主导，国内医疗机构在设备采购和维护上面临着成本高、周期长等挑战。本次发布的国产新一代全数字 PET-CT APEX-MI 系列产品融合多项创新成果，首创的多电压阈值采样法成功解决了 PET 超高速闪烁脉冲信号数字化这一困扰业界40余年的卡脖子难题。
6: 该技术在实现更早、更快、更准的诊断肿瘤等疾病病灶的同时，极大降低了设备运行难度与操作门槛，也极大降低了百姓获取PET的高端医疗服务的门槛，能更好地造福民众健康。
4: 瑞士医疗深耕全数字PET技术开发及产业转化领域多年，2025年，市区两级政府高位推动、高效对接，瑞士医疗宜昌基地项目在夷陵区落地。目前宜昌瑞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已进入试产接单阶段，全数字 PET-CT APEX-MI 系列产品即将在夷陵区量产。投产后，企业每年可稳定产出30台全数字 PET-CT 系列高端医疗设备，将形成中部地区全数字 PET 规模化制造核心载体，构建起设备研发、临床诊疗、数据服务的全产业链。
5: 宜昌的宜昌环境加上宜昌本身在生物医药方面的这个基础都是非常好的，我们也会逐步的把我们全系列的产品线都在宜昌这个基地进行总装生产，
7: 填补了我们宜昌在高端医疗器械领域的空白。下一步我们将以瑞士医疗为业主，招引上下游配套企业，打造高端医疗器械细分领域的宜昌品牌。
0: 8月7号立秋，34度的宜昌暑气未消，知了还在枝头叫个不停，但是立秋的仪式感已经拉满了。当天啊，各社交平台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话题刷爆，而宜昌的奶茶店也迎来了一波订单高峰。
8: 在国贸大厦一家连锁奶茶店内，10余名店员忙得脚不沾地，接单声、打包声此起彼伏。从今天早上8点开门到中午1点，该店已售出超600单奶茶。
9: 就是现在点的话，可能要等2个多小时以上的那种。我们一直在包外卖，然后一直在做，一直在打包，然后一直出餐。
10: 哦，我今天买了3杯，然后在附近逛了一下，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吧，差不多吧。
11: 吗？
10: 啊，还差一杯。
8: 同样的场景也出现在大洋百货、水月城等商圈的多家奶茶店。面对火热的奶茶订单，店员们忙碌不停。
12: 我们饿了么和美团平均都是100多单，和往常增长了50%左右。
8: 尽管相较于往日等待时间更长，可不少市民表示，为了立秋的这波仪式感，愿意等候。
9: 立秋嘛，今天是对，然后刚好赶上这个寓意，就是第一杯奶茶嘛，秋天的。
0: 当前仍处于7下8上的房。

0: 防汛关键期，气象部门预报啊，未来一周宜昌市天气仍然多变，需防范大风降水及高温天气。
1: 近期我市天气变化频繁，未来一周我市将呈现前期多阵性降水，后期晴热升温的天气格局。
2: 八号，再就是十号到十一号呢，我市 是这个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有一些中雨到大雨，还会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一些强对流天气。
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气流影响，八号夜间至十二号，我市东部平原、沿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会有六到八级偏北阵风。而从八月十二号起，全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将升至35到36摄氏度。
2: 第一是要注意防范我市前期的午后的这个对流性降水，以及可能会伴随着这个雷暴大风对这个出行的一些影响。后期的这个温度回升之后，到了35度以上，广大市民朋友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八月七号，记者从西林区商务局了解到，八月三号起至八月三十一号，西林区计划发放100万元汽车消费券，市民在西林区参与活动的汽车经销商处购买新车，通过银联云闪付平台成功抢券，在支付购车款时按相关档次享受消费券立减优惠。据了解，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在西林区纳入活动名录的汽车消费企业购买七座及以下全新乘用车，并开具新车销售发票即可参与活动，每人限补贴一辆，申请名额先到先得。市民购买新车后，要在今年9月15号前完成汽车销售发票开具以及车辆上牌，以机动车销售发票价格为准，分三档享受优惠。购车价25万元含25万元及以上者，消费券立减4000元，审核通过后申领1000元加油卡。购车价10万元含至25万元，消费券立减3000元，审核通过后申领800元加油卡。购车价5万元含至10万元者，消费券立减2000元，审核通过后申领600元加油卡。区商务局相关负责人提醒，从三号到七号5天时间内，市民已享受12万元的购车优惠。汽车经销商涵盖了广汽丰田、领克、长安汽车、奔驰 Smart、 鸿蒙智行智界、享界、林肯、上界、马自达、奇瑞 QQ、 吉利银河、吉利、长安等品牌汽车。二手车营运车辆不在本次补贴范围。本次发放的汽车购新消费券不与国家省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叠加使用。据了解，消费者的加油卡申报材料交由车企统一收集，经第三方审计机构核验资料真实性后发放加油卡，经审计公示后到中国石油宜昌绿罗路加油站、西林区绿罗路1-1号申领加油卡，加油储值卡申领时间另行通知。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为了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促进个人信息依法合理利用，国家网信部门将前期已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型网络平台设立个人信息保护监督委员会规定征求意见稿、大型网络平台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做了整合完善，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七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对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的认定应当综合考虑，处理1000万人以上自然人个人信息，提供涉及个人信息处理的重要网络服务，或者经营范围涵盖多种业务且涉及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对国家安全、经济运行、社会稳定、公共健康和安全等具有重要影响等条件。 征求意见稿提出，鼓励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开展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创新，积极参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

0: 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推动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标准协调互认。根据征求意见稿，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坚持最小必要原则，限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须，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围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个人行使权利响应、安全义务履行等环节，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监测预警，及时发现处置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和事件，防范安全风险。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一位跑了16万公里的外卖员王继斌获得第9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写了37年诗，初中辍学的他，凭借诗集《低处飞行》站上了中国文学的最高领奖台。舆论为他定了一个标签，外卖诗人。身份的反差让作为获奖者的王继斌获得额外关注，但也盯住了大众的想象力。赞叹、争议与猎奇交织，仿佛这是一桩文学奇观。这背后的潜台词是，文学本不该低空飞行。外卖在前，诗人在后。当一个创作者被简化为他的职业标签、阶层属性、苦难经历时，作品便退居其次。把王继斌的获奖等同于底层逆袭的励志故事，暗示身份本身就是通行证，苦难本身就兑换价值，是对他最大的误读，也是对文学最廉价的消费。表面上在抬高劳动者，实则反之，惊叹背后藏着傲慢。劳动者从来不只是文学中被书写的对象，他们一直都是执笔的书写者。那些在流水线上、在出租屋里、在深夜路灯下写出的文字，从来不曾离开文学现场。而这一次，评委们用投票表明了一个态度：文学的标准从来不是身份，而是文字抵达人心的能力。百年前鲁迅期待的平民文学，在新大众文艺走进国家级文学奖项的视野的今天，找到了安放之处。文学评价的标准向更广阔的生活敞开，大门敞开后，飞进来的将不止王继斌这一支诗业。文学一直呼唤鲜活生命的回响。高尔基做过码头搬运工，在伏尔加河的底层生活里写出了《在人间》。惠特曼当过木匠和建筑师，用一部自费出版的草叶集重新定义了美国诗歌。路遥在矿上靠馒头和咸菜撑起平凡的世界的写作。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身体就是写作的第一现场，文字直接从劳动的肌肉记忆里长出来。王继斌的诗好就好在他不贩卖苦难，他写风，说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写生活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只有真的在风里骑过快车的人才知道，风不是一个整体，它是分层的，是有质地的。这样的句子里有一种坐在书房里所无法构想出来的粗粝感。文学需要深入生活，而王继斌不是在观察生活，他就是生活本身。所以王继斌获奖不是苦难开出诗篇，也不是逆袭。文学复位回生活，书写权复位给大众。文字只有一把尺子横在所有人面前，不管是教授还是外卖员，标准仅在于文字有没有抵达人心的能力。获奖后，王继斌说，我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更多像这样有生命力的河流，终将汇入更广阔的文学海洋，留下无数值得认真品读的诗句。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阅读时光。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入伏之后，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到了，全国多地都开启了征考模式，那每到这个时候就有

0: 有人高喊说我的夏天全靠空调 WiFi 西瓜续命，其实在纳凉消夏这件事情上，文人作家的办法是又丰富又有趣，比空调 WiFi 西瓜可有意思多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在文字当中欣赏消夏三十六计。说到听蝉，作家三毛还曾经为夏天的蝉鸣挥洒笔墨，留下了一段惬意悠游的文字。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夏。
1: 春天像一片巨制的骈俪文，而夏天像一首绝句。亦有许久未曾去关心蝉音，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了坎进来，我并不知道。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突然四面楚歌，鸣金击鼓一般，所有的蝉都同时叫了起来，把我吓了一跳。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空中，无法评点眼前这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就像铁砂冲向磁铁那样。但当我屏气凝神正听得起劲儿的时候，又突然不约而同的全都住了嘴。这蝉又吓我一跳，就像一条绳子，蝉声把我的心捆扎得紧紧的，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地散了开来，如奋力跃向天空的浪头，不小心跌向沙滩。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他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首先捡的是蝉声，那时最兴奋的是不是听蝉，是捉蝉。小孩子总喜欢把令他好奇的东西都一一放在掌中赏玩一番，我也不例外。念小学时上课分上下五班，这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才有的优待，可见我那时还小。上学时有四条路可以走，其中一条沿着河，岸边高树浓荫，常常遮掉半个天空。虽然附近也有田园农舍，可是人迹罕至，对我们而言真是又远又幽深，让人觉得怕怕的。然而一星期总有好多趟是从那儿经过的，尤其是夏天。轮到下午班的时候，我们总会呼朋引伴地一起走那条路，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捉蝉。捉得住蝉，却捉不住蝉音。夏乃声音的季节，有雨打，有雷声、蛙声、鸟鸣及蝉唱。蝉声足以代表夏，故夏天像一首绝句。

绝句该吟该诵，或添几个衬字歌唱一番。蝉是大自然的一对合唱团，以优美的音色、明朗的节律吟诵着一首绝句。这绝句不在唐诗选，不在宋诗集，不是王维的，也不是李白的，是蝉对季节的感触，是他们对仲夏有共同的情感而写成的一首抒情诗。诗中自有其生命情调，有点近乎自然派的朴质，又有些旷远飘逸。更多的时候，尤其当他们不约而同地收住声音时，我觉得他们胸臆之中似乎有许多豪情悲壮的故事要讲，也许是一首抒情的边塞诗。晨间听蝉，响气高洁，蝉该是有翅族中的隐士吧，高居树梢，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那蝉声在晨光朦胧之中分外清逸，似远似近，又似有似无。一段蝉唱之后，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有一种何处惹尘埃的了悟。蝉亦是蝉，午后也有蝉，但喧嚣了点儿，像一群游吟诗人，不期然地相遇在树荫下，闲散地歇他们的脚，拉拉杂杂的，他们谈天探寻，问候季节，倒没有人想作诗，于是声浪阵阵，缺乏韵律，也没有押韵。他们也交换流浪的方向，但并不热心，因为流浪其实并没有方向。聆听也是艺术，大自然的宽阔是最佳的音响设备。想象那一对一对的雄蝉，敛翅居在不同的树梢端，像交响乐团的团员各自站在舞台一般。只要有只蝉起个音，接着声音就纷纷出了笼。他们各以最美的音色献给你，字字都是真心话，句句来自丹田。他们有鲜明的节奏感，不同的韵律表示不同的心情。他们有时合唱，有时齐唱，也有独唱，包括和音，高低分明。他们不需要指挥，也无需歌谱，他们是天生的歌者。歌声如行云，如流水，让人了却忧虑，悠游其中，又如澎涛，又如海浪，拍打着你心底沉淀的情绪。顷刻间，你便觉得那蝉声宛如狂浪淘沙般的劫走了你紧紧扯住在手里的清愁。蝉声亦有甜美温柔如夜的语言的时候，那该是情歌吧。纵使一句三叠，像那倾吐不尽的缠绵。而蝉声的急促，在最高涨的音符处突地戛然而止，更像一篇锦绣文章被猛然撕裂，散落一地的铿锵字句，掷地如金石声，然后寂寂寥寥成了断简残编，徒留给人一些怅惘，一些感伤。何尝不是生命之歌，蝉声。而每年每年，蝉声依旧，
依旧像一首绝句，平平仄仄平。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跟随三毛的文字，在蝉声里重新拾起了童年的夏天。那一声声的蝉鸣就像一卷录音带，把阳光、树影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一并放回。但是萧夏的智慧远不止于听蝉。古人说，读书浅长夏，乐而忘暑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来来来，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7: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那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夏天的人，因为夏天充满了活力，而且我是发现其实在夏天呢，就是你喝很多凉的东西或者吃很多凉的食物的话，你不太会容易肚子疼。
0: 没错，
1: 但是我的这个前提是不能一次吃太多哈，
0: 当然那也是对于这个肠胃功能比较好的朋友们啊。
1: 对，什么东西都不宜贪多嘛。
0: 是的，
1: 我先开始好不好？我先跟大家来推荐几个我觉得在夏天是一定要享用的东西。在上个月的最后几天，我就已经给家里面买了很多，存起来了。
0: 哦，
1: 卖了个小关子。
0: 什么呢？
1: 雪糕。
0: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夏日标配。
1: 对，虽然很多朋友是喜欢在冬天吃冰棍的，或者冬天吃雪糕，其实你知道，你要问东北的朋友，你就在马路上看，他们卖雪糕都是露天卖雪糕的。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夏日雪糕，可能更适用于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哈。
0: 而且我在我看来啊，在我觉得，在我的印象里，我觉得就是夏天才能吃冰棍。
1: 对，那我买了一堆什么吗？买了一堆那个冰砖。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它没有冰棍儿霸，它就是一块奶砖，小奶糕一样的，然后一块砖。我小的时候就吃它，它是某什么名啊这个牌子的，蓝色的包装，然后它是那种油脂的那样的包装吧，它打开放到这个碗里面，拿勺子咬着吃，奶味儿特别的足。
0: 你知道这个我第一次吃奶砖是在什么时候吗？是我在小的时候，然后小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亲戚在东北，在海拉尔。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要坐那个绿皮火车，就卧铺。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十月份了，但是十月份在火车上，就像刚刚丹丹说的，可能东北的朋友对于冬天吃雪糕这件事儿，觉得是一个标配。
1: 对，它是执念。
0: 对，是一个执念。所以在十月份的这个绿皮火车上，就有售货员推着一个小冰箱、小冰车，然后在卖这个奶砖。然后之前我没吃过，就小的时候嘛，我就问我爸，我说爸爸，奶砖是什么呀？他说你买一个来尝一尝。然后就买了一个，就像刚刚说的，他就没有这个。没有冰棍儿霸啊，就是一个包装，然后一个方方的砖，然后你自己要把它打开，放到一个容器里面，真的奶味儿特别浓。
1: 是的，
0: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冰砖，我就觉得，当时我小的时候，我觉得东北人民好幸福啊。
1: 对，对，然后就中间其实它消失了一段时间，这两年卷土重来了，它又出现在大众视野了。就我这个是能吃好多的，当然我也是一次吃一个啊，不能吃太多。
0: 对，
1: 就但我是在冰箱里面一定会。放一些
0: 的，尤其是在夏天。
1: 对，但是我的父亲跟我不一样，他不喜欢吃任何带奶味儿的食品，就带奶味儿的雪糕他是不喜欢的。
0: 他喜欢那种纯冰的。
1: 对，就是感觉在吃冰块，就那种咬起来有嘎吱嘎吱那种冰渣子那种感觉的冰棍，是他很喜欢吃的。
0: 我觉得这是跟年龄相关的，
1: 他一直就是喜欢吃这种冰的，就我小时候他也爱吃这样的。
0: 我爸也是爱吃这种就纯冰的，因为他就是他老给我讲，就他们小的时候就街边叫卖的冰棍都是那种1分钱2分钱的啊，就那种拿那种纯净水加糖，然后直接冻起来，对，橘子或者橘子汁儿那种。所以说他们可能觉得那是他们儿时的记忆，或者他们觉得夏天的记忆。就比如我爸就特别爱吃那种就是
1: 老冰棍儿，
0: 哎，就是什么味儿都没有，只有甜味儿。
1: 对，
0: 就是糖水冻出来的那个冰棍儿一样。
1: 挺好吃的。
0: 是挺好吃的。
1: 特别热的。
0: 但是我就不喜欢，我就喜欢那种奶味儿重的，我就喜欢那种哎呀就更有滋味一点的。我就觉得你既然吃冰棍儿了，那你就吃这种味道更丰富的一些冰棍儿。
1: 哎，那说到这儿想问你啊，你有吃过棒棒冰吗？
0: 我吃过呀。
1: 我还以为就是你这个年代已经没有吃过棒棒冰了。
0: 哇，那个棒棒冰可是小的时候的这个快乐记忆。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广告，我就觉得真的是做的特别好，我到现在都记得啊。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你跟你的好朋友对半分，
1: 分享吗？
0: 啊，就那个包括就是那广告里面直接掰开那个声音也配的特别清脆，我就觉得哎，这也是夏日的标配，尤其是跟好朋友分享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1: 对，
0: 一人一半。
1: 它其实掰起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好掰，
0: 没有那么的清脆啊。对，但是那个广告就做的啪一下，然后就顺手就递给你身边的朋友，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1: 对，就是小时候一定要去超市，然后买那种软的，就像果冻一样的棒冰，然后回家冻起来，去玩的时候跟好，其实它挺，我觉得挺科学的，它也不会脏手。
0: 哎，
1: 对，拿起来不会粘手，
0: 是，
1: 就吃完了之后把那个外壳一扔就好了。
0: 没错，
1: 其实设计还是挺人性化的。哎、但这两年刨冰出现越来越
0: 少，
1: 几乎没有，几乎绝迹了。
0: 是，
1: 嗯，
0: 其实

0: 我觉得说到这个儿时记忆的这个冰棍儿，包括冰糕，我觉得小的时候吃的很多品牌的冰糕，现在在市面上都不常见了。
1: 嗯，
0: 哎，现在可能大家生活水平逐渐提高了，现在这个一个冰棍儿甚至都能够卖到十几块钱、二十块钱了。
1: 对，就说到这儿，我就特别不理解。
0: 是，所以说很多原来的那些产品，有一些是被淘汰掉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就是儿时的这个回忆没有了，嗯，
1: 但也是一个哎呀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吧。
0: 是，
1: 嗯，不过就说到这个价格，我现在还真是有一点微词。就在我印象当中，我们不能说物价啊，就九十年代的冰棍都是几毛钱几毛钱的，
0: 嗯，甚至再往前几分钱啊，
1: 对，
0: 这个是没法比的。
1: 我后面吃那个小雪人那个雪糕，一块钱到两块钱，嗯，就是带巧克力皮的火炬，这已经是两块钱，我就觉得已经是天价了。
0: 那个时候不你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我小时候的带那个蛋卷的火炬，
1: 嗯，
0: 巧克力皮的火炬是3.5块还是2.5块？就
1: 咱们两个不是一个年代的，
0: 啊，可能涨了5毛钱
1: 。
0: 但是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已经是很贵了，就已经是
1: 对呀，啊，
0: 我吃一个需要攒一周的零花钱的那种感觉。
1: 我要吃一根那个绿豆冰棍，嗯，或者是红豆冰棍，
0: 5毛
1: 钱，
0: 8毛，那个时候还有8毛钱，
1: 对啊，就5毛钱到8毛钱之间，
0: 嗯。
1: 但是我要吃一个火炬或者苦咖啡，我
0: 就
1: 得
0: 攒2-3块钱，
1: 对不对？我就能少，我得少吃多少根冰棍？
0: 你比如一周能吃3次，但是你如果买这个火炬，你就只能吃1次了。这
1: 对
0: 呀，
1: 啊，所以就小的时候吃火炬中巧克力皮的就特别少，3.5块钱，
0: 我就觉得太贵了，
1: 这是天价呀，啊，
0: 太贵了。
1: 我终于狠下了心买了一根那个雪糕，嗯，念念不忘。
0: 哎。你看，我觉得这个就是，食物本身的一个魅力，能让你记很久啊。尽管现在的这些冰棍儿，它还是那个价钱。刚刚说的这些，
1: 嗯，
0: 比如说带脆皮的火炬啊，包括刚刚说的某多这个品牌，它其实还是这些价钱，但是你拿起来的时候，哎呀，它是有份特别的价值的。
1: 它还是昂贵，它在我心中还是奢侈品，嗯。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现在问我要吃那个某多的时候，它出了迷你版的。它是一次要一盒的呀，
0: 我家现在就有，
1: 对吧？一盒10个，我就觉得，哎呀，现在的真的
0: 好幸福，
1: 不得不说，我们中国真的是在发展，
0: 没错。
1: 其实从物质的生活就能反映出来，我们国家一直在不断的向前的进步。
0: 是的，
1: 哪怕只有这10几20年的时间，我们都看到了质的飞跃。
0: 哎，嗯，啊，那说到这个，还是说冰棍啊，夏日的标配。那单单儿时的记忆是这个相对昂贵一点的啊，这个昂贵当然是加引号的，
1: 对
0: 啊，这个某多。或者是这种蛋卷式的冰激凌，
1: 嗯，
0: 啊，但是我的记忆里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一到放暑假，我一定会让我爸妈买一箱小布丁。
1: 啊，小布丁也很好吃。
0: 对，因为我是很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冰激凌包括冰糕的，
1: 嗯，
0: 啊，那小布丁呢为什么喜欢包括会在家里囤，是因为首先它很小，
1: 嗯，
0: 啊，并不大，然后父母也是这么觉得，所以你去
1: 罪恶感没有那么重，
0: 对，而且所以你去跟父母去要的时候或者跟父母去吃的时候，父母不会说反对，
1: 对，
0: 就像你刚刚说的给小朋友，啊，
1: 迷你版的，
0: 买那种迷你版的啊，对吧？为什么呢？是因为觉得哎他吃一个没事儿，
1: 对，然后
0: 影响你，
1: 对，
0: 也不影响你吃正餐，哎，所以说就会囤。然后囤这个之后呢，就是在家里面暑假嘛，这个当时还会看电视，然后暑期的那些啊特别影视剧作品，伴着这些影视剧，一根一根一根，就像刚刚大家说的，吃4-5根。
1: 然后父母意识到这个问题不对，
0: 然后父母下班回来一看冰箱，哎，昨天刚买了一箱，怎么少了5个？就会这样问。但是那也是我真的是儿时的记忆，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美好啊！夏天吹着空调，吃着冰棍儿，
1: 嗯，
0: 啊，躺在沙发上盖着被子看电视剧。
1: 所以你说的这个小布丁，我只喜欢吃它最前面的那一段。嗯，
0: 为什么呢？
1: 就是它前面那个是软软糯糯的，像小蛋糕一样的那种口感。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只爱吃那一片。
0: 我也特别好奇，就是我还以为这是什么特殊的工艺，就是你
1: 它蛋黄说那。它真的很好吃，
0: 就是，
1: 哎呀，说到这儿我得去买根冰糕了，
0: 嗯，
1: 对，其实我们跟一说起冰糕确实是这个滔滔不绝啊，因为关于夏天，
0: 嗯，
1: 我觉得冰棍实在是太有代表性了，虽然它现在摇身一变有了各种各样的花样，各种网红，
0: 你会发现有的是挺好吃的，但是有更多的是噱头更多，
1: 是因为去年，
0: 啊，它包装过度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等等，
1: 对，我去买了，我记得当时咱们测评好像有8款还是10款，
0: 平均一
1: 花了100多块钱，
0: 哎，平均一根在10到12块钱左右，
1: 太贵了。
0: 是，
1: 嗯，就是我就觉得大家可能去尝个鲜或者去好奇一下吃一下没有问题的，但我说句实在话啊，它真的没有必要，
0: 不值这个钱，
1: 真的，对，就没有那个，嗯，没有必要去买那么贵的雪糕，
0: 对，嗯，当然了，我觉得现在也是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就像那个时候你觉得这个火炬啊，或者是刚刚说蛋卷类的冰激凌啊，一个卖三块五

0: 块觉得很贵，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什么呢，就是这种产品不断的竞争是一种良性竞争，能够推出更好更多的产品啊，更多的好产品让大家去品尝。
1: 对，那说到这儿，除了雪糕，我们再给大家来推荐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夏天的食物哈。不能我们夏天就只吃雪糕，对不对？
0: 是。
1: 我来跟大家说一个我夏天经常会在家里自制的这样的东西吧。其实我是在春天的时候会囤一些草莓的，就我们草莓一般都是现吃，对不对？但我在夏季末的就春季末的时候，草莓快落市，就快下市的时候，我会买很多的草莓，把它腌了，就用糖把它给腌了之后冻起来，
0: 哎，
1: 放到冷冻室里面冻起来。到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拿着这种冻的腌制好的草莓，其实它的口感特别特别的好。
0: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天然冰糕或者天然冰棍，
1: 对，
0: 口感也是特别好的。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呢是进入夏天了，那在我们该去做什么样的准备呢，该去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包括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该去吃一些什么东西能够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包括那些夏天的记忆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除了这个刚刚说的腌草莓之外，你知道我这最近看网上好多朋友就进行测评，就是冰镇水果、冰冻水果的一个测评，不同的水果会有不同的口感，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这个是很就夏天到了很方便的应季食材，买一些水果之后你都不用像刚刚大家说的一定要腌一下，你直接把它放到冰箱里冻个一晚上两晚上，拿出来之后切一切，因为有的它那个块比较大，它冻完之后是一个大冰坨，你直接咬直接啃是不太方便的，你先把它去切成小块，比如说这种梨啊苹果啊，把它切成块然后再给它冻进去，
1: 对，
0: 然后拿出来吃的时候就那种冰沙的感觉，
1: 是
0: 特别。
1: 其实为什么我的草莓是需要腌一下的啊，就是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它的口感，就草莓其实本身就挺甜的，但是你拿糖渍过的那个草莓呢，它会变软，而且它会有那种
0: 更多的
1: 水汁，对，然后你再把它冻起来了之后，因为急冻的状态下呢，它把外壳又冻得很硬，它里面呢你在化的时候又会变软，所以会有那种冰沙加草莓果肉那种紧实的感觉，
0: 哎，是，
1: 就它会更偏大家感觉像那种冰沙果冻的感觉，就是这个特别好吃，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哈。虽然或者有朋友说那这已经过了草莓的季节了，我没有吃上，
0: 拿别的食物
1: 给大家再找一个，
0: 别的水果
1: 也很好吃的杨梅，就八月份的时候杨梅会上市，大家可以同样采用我说的这种方法，你冻着杨梅先去腌一下，再冻杨梅去尝一下，也是口感极佳的。
0: 而且杨梅这样的一个水果都是它是那种算是长在一起的一团长在一起的，然后你给它冻完之后它是你能给它掰开一块一块的，特别好吃，
1: 一坨一坨的好像就不怎么好吃，
0: 一块一块的一块一块的啊，然后是那种特别口感特别独特，我觉得它跟其他的水果不太一样，
1: 对，
0: 其他水果是相对来说这果肉都是比较紧实长在一起的，而它是一半一半的，
1: 对，
0: 那种感觉特别好。
1: 对，说到这我就想起的是我大学的时光了啊。大学因为我是在杭州上的大学，在八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杭州杨梅上市的季节，就它真的那个杨梅都像乒乓球大小一样，它会分什么 AAA 级或者什么 A 级的这个，然后它那个果子特别的甜，就因为很多你像北方的时候杨梅都是运过来的，它要么就是在摘下来的时候还没熟，在路上熟的，要么就是就熟透了，就其实都没有在当地吃的口感那么好，现采现吃的杨梅真的口感一级棒。
0: 那刚刚说到这个冰镇水果啊，除了刚才推荐的杨梅之外，我平时吃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会买那种葡萄或者是提子，你直接因为它很小，我是一个懒人啊。为什么就推荐这个呢，就是你就刚我说的，你把它洗干净之后直接放到冷藏室啊，这个冰冻室直接给它冻一下，冻一晚上拿出来之后，你就跟吃那个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分装的冰球一样
1: 啊啊啊，
0: 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啊，那种感觉特别棒，特别爽。
1: 对，其实你看，我们刚刚说到了很多，就是夏天的食物都是偏凉一点的，就因为。

0: 因为天气很热，你最好入口的时候它是口感偏凉，你就会感觉到舒服一些。其实我看很多网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教程来教学大家做一些什么样的夏天吃的什么什么样的食物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其实大家去网上一搜就有好多这样的教程，你可以自己去学。一个是可以增加这种做饭的乐趣，二一个其实你真的我觉得吃到自己亲手做到的夏季美食
1: 是不一样的感觉，
0: 也是挺不一样的啊。包括雪糕，就有很多我身边的朋友就是健身达人，对，他就会觉得我在外面买的雪糕固然口感很好，但是他因为有很多的添加剂或者他的糖分，你为了保证口感一定会添加很多的糖。
1: 没错，比如说刚刚说的奶砖啊，
0: 对，
1: 或者奶油制品，它因为是奶油嘛，你吃多了之后除了糖之外还会有很高的热量，所以就你会感觉很有罪恶感。
0: 对，然后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怎么做的呢，你吃过什么某什么稀的酸奶，它是那种纸盒包装的，然后它会直接放到冷冻室里面，把它冻住，冻完了之后拿出来，它不是弄不出来了吗？
1: 从中间切开，
0: 对，一个是切开，二一个它把那个纸盒给剪开，它就直接就这么吃。那个口感我也尝了一下，虽然跟奶砖的口感不太一样，它还有更多那种冰茶的味道，但它啊口感一点都不差。
1: 酸奶冰沙，
0: 对，
1: 哎，然后你再拌点刚刚说的这个冰镇的水果啊，或者是拿一些新鲜的水果倒进去，啊，真的自己自制的一杯这样的，而且是低成本制作的这个奶昔冰砖啊，是特别棒的，刨冰吧算是。
0: 对，如果你还嫌它不够健康的话，那其实你自制酸奶也是可以的，就只要有酸奶机，还有一些之前喝过的这个酸奶的引子，其实都可以自制。
1: 哎，你知道我身边有一些热爱健身的朋友们会自制什么样的冰糕、冰激凌吗？
0: 你别跟我说鸡胸肉冰棍就行了。
1: 不是，没有那么的黑暗、啊，没有那么的硬核啊。它是什么呢？就是有健身人士有的时候都会吃一些蛋白粉，
0: 嗯，
1: 啊，他呢会把蛋白粉去进行冲泡，
0: 巧克力的是吗？
1: 对，还有不同的口味儿，而且这个冻出来啊，真跟你吃的那个奶砖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还是低热量，因为本身。如果有喝过蛋白粉或者一些健身补剂的朋友们知道，它其实是非常甜的，
0: 嗯，啊，特别甜，
1: 对，但是它其实是那种也是算代糖，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很多蛋白质这个成分，然后它就会打发之后放到那个模具里面，直接冻出来。味道一点不比刚刚我们说的奶砖啊这类的冰激凌差，而且还能够那个当做是补充蛋白质的一个方式。
0: 对，但是提醒大家一点哈，就是如果你本身不是健身人士，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的话，一定不要这么做。
1: 没错，不建议大家这样吃。
0: 对，因为我记得是在前几年，我运动量还其实挺大的了，然后但是我蛋白粉可能喝的会多一点，就是比我的运动量。可能超
1: 盛了，
0: 对，
1: 嗯，
0: 所以那段时间我去体检的时候，我的肾就出现了负担，
1: 是
0: 啊，所以大家一定，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有专业知识的这样运动达人，且我的运动量足够的情况下是可以这么做的。你说我就是为了尝试，我觉得哎好像挺好喝的，那不要干啊，一定不要做。
1: 哎，这个刚刚的方法是推荐给平时有健身习惯的这些朋友们啊，这个可以自制的一个夏日算是特饮吧。
0: 嗯，那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一些这些夏天啊应季的吃食，包括吃什么能够有夏天的感觉，那大家呢也可以酌情去选择一下。啊，那我们今天的推荐呢，其实也是根据个人的体质不同，比如说这个身体或者脾胃不太好的，那就少吃凉的，
0: 对，
1: 多吃一些滋补的这些食品。但是刚刚我们推荐，如果这个身体比较能够扛得住这些刺激性或者是稍微凉一些凉性的食物的话，多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对于夏天的尊重。
0: 对，听节目很快乐，种草需谨慎。
1: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一首歌曲的时间，我们再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

0: 吃饭游泳。今天他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凡俗的烟火里，晨昏相依，四季欢喜，是许多人期待中生活的模样。但是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人在心里难免又会生发出许多的欲望。能够讲出一句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也许在背后经历了许多的波澜。每个季节都有它的来意，也有属于它自己的秘密。而谁才是那个最终陪在你身边的人呢？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一首黄绮珊翻唱的老歌《谁》。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音乐圈里，有一类女生，她们却时不时地散发着男儿郎的帅气，也许是一种流行的审美风潮。不得不说，如此气质的女生总是能够收获一大片的迷妹。无疑，拥有这样气质的女歌手在华语乐坛里面也是有着一席之地的。无论是她们的歌声，还是她们某次惊艳的表演，总有那么一瞬间让你爱上她。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些拥有更多女歌迷的女歌手。第一首要听到的歌就是来自于张芸京的《偏爱》。这首歌是词作者葛大为为张芸京来量身创作的。说实话，当年第一次听到的时候，真心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女生。可以说，这首歌在张芸京的演绎之下，无论是男性的低沉，还是女性的高亢，都恰到好处。尽管如今的张芸京已经留起了长发，但是只要她一开口，也还是如当年一样，男友力十足。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帅气的女歌手。杨乃文的《静止》虽然是翻唱自大张伟，但是杨乃文的演绎更是充满了洒脱和率性，让这首歌从内地迅速地火到了中国台湾。

惜字如金千年冷漠里的她，18年前以 Silence 夺得金曲奖最佳女歌手的时候，上台只说了6个字，谢谢大家，谢谢，潇洒的让人想要尖叫。而杨乃文也凭借这6个字荣获了金曲奖历史上最简短获奖感言的桂冠。

0: 声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地单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那要说到帅气的鼻祖，还得追溯到梅艳芳时代。她的帅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放到如今也是绝对可以碾压许多男歌手的。她的男装扮相数一数二，无论是钟无艳还是爱君如梦，只要她一出场，英气逼人，霸气侧漏。平日里梅艳芳的装扮也很多是中性风，但是却不失女性的妩媚。那个时候不光是在影视剧上，舞台上的梅艳芳也经常会有男装的扮相，惹得女粉丝们尖叫不已。那个年代最帅气的女歌手非梅姑莫属了。这首《似水流年》当时的专辑封面就是一身灰色的风衣搭配着大大的墨镜。如果你看过当年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表演视频，你会发现她真的是全程酷到没朋友。无论是台风、舞蹈、演唱，当时的梅艳芳堪称完美。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会怀念，就不难想象她的魅力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我们也会时常怀念她。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帅气的女歌手。刘雨昕是一位流行乐的女歌手舞者，她不仅拥有帅气的形象，在唱歌和舞蹈上也是很有天赋和才华的。刘雨昕以独特的音乐才华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乐坛和舞台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不仅拥有帅气的形象和独特的嗓音，还具备出色的创作能力和

舞台表现力。他从小学习文艺和钢琴，十岁时开始接触街舞，并且在音乐学院的附属初中和高中完成了学业，有着扎实的艺术背景和才华。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再来说说跨界艺人尚雯婕，她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出色的表现，还涉足影视圈，展现了她的多面才华。尚雯婕的音乐风格多变，既有深情的情歌，也有充满力量的摇滚和时尚的电音。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小星星》，以清新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帅气的女歌手。那最后我要说的是一位民谣女歌手陈丽，她的音乐风格清新自然，旋律优美动听，给人一种宁静和舒适的感觉。陈丽的嗓音清澈纯净，她的代表作《奇妙能力歌》以独特的曲风和歌词展现了她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魅力。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非常帅气的女歌手，她们往往拥有更多的女歌迷。可以说近些年来中性风的女歌手比比皆是。其实在我看来，那些让女歌迷着迷的重点并不是单纯的雌雄难辨的声音或者是外形，而是独具一格的舞台风格和真实的个人魅力。所谓好看的

0: 单曲循环。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
2: 梦味的声音用甜美、醇厚、空灵、圆润来形容似乎都不太贴切。他的声音有一种独特的气质，时而个性洒脱，时而性感撩人，时而散发着成熟的韵味。在这首浪漫的情歌《慢慢喜欢你》当中，莫文蔚唱出的是一段成熟温婉的爱情。今天节目当中要和你分享的是《慢慢喜欢你》最治愈的四个版本。

0: 单曲循环。
1: 穆卫嫁给了自己的初恋，这是许多人都会幻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她完成了这个心愿，辗转了人生的许多个路口，也让这首歌曲更加平添了一种经历过轰轰烈烈之后的成长。穆卫成熟的都市女生，让这首歌充满了成年人的浪漫。也许幸福就是一场回归，中间会有等待，有暂别，有错过，但是兜兜转转，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来。如果说莫文蔚唱的是初恋十几年后长成的样子，那徐佳莹的翻唱就是初恋最开始的样子。她用一种小女生的口吻，细语缱绻，缠绵反侧，像是一封甜蜜羞涩的情书，一字一句之中都充满了温柔，听一遍就能让人的耳朵融化。这场在音乐综艺节目上的翻唱也成为网上口碑最好的翻唱版本，值得大家单曲循环。
0: 单曲循环。

酒的干了杯，把这个冰天雪地野战条件下的感恩节推向了高潮。部署们走后，哈里斯营长独自留在帐篷里，一个人沉思了很长时间。他知道，在进军鸭绿江的道路上，远不如刚才的那一番豪言壮语那样简单。后来他拿出纸笔，开始给他远在大洋彼岸的妻子写信。哈里斯写道：亲爱的丽达，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寒冷夜晚，我像你思念我一样的思念你和我们的孩子安德勋。感恩节的夜晚已经过去，天明以后，我们的部队就要去执行新的进攻计划。这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揭幕战。如若不能取胜，战火将会蔓延至整个远东乃至世界。这将是事关生死的最后一击。若能完成计划，就会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可以预料到，在北进鸭绿江的道路上会碰上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战斗的结果将在世界产生反响。我们希望能够确保其结果对共产主义有不利的影响。前途未卜，生死难料，望与珍重。爱你的哈利。11月24日凌晨，1950，远东朝鲜前线。哈里斯把写好的信笺仔细叠好，装进信封，而后走到帐篷外面，站在冰冷的荒野上，星转斗移，东方的天际上已微微泛明，四野里一片安静，只有哨兵的皮靴踩在雪地上发出叉叉的声响。哈里斯不顾寒冷，在外面站了很长时间。在这个即将过去的感恩节深夜，还有一个人像哈里斯一样的彻夜难眠，这便是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阿尔蒙德的难以成眠，不是因为彻夜狂欢，也不是因为哈里斯那样的忧思深重，他是因为兴奋而睡不着。感恩节到来的前一天，韩满边境传来了压倒一切的好消息。他所统帅的第七步兵师的一支先遣部队到达了鸭绿江边的惠山镇。作为陆战一师的右邻，第七步兵师自登陆以来进展神速。他们沿着东海岸一路向北推进，没有遭遇到任何有价值的抵抗。所碰到的主要敌人是严寒的天气，但是第七步兵师克服严寒和大雪带来的不便，在崎岖险峻的山区强行开进了300余公里，终于把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插在鸭绿江边。阿尔芒德闻听此信，立即决定先乘机而后驱车80公里赶往惠山。他要亲自站在鸭绿江岸，看一看神秘莫测的中国东北。到达鸭绿江边的先遣队只是第七步兵师的一个营，甚至连陆战一师的师长奥利弗·史密斯也为其担心。他们过于孤军深入，缺乏任何掩护。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后来也告诉史密斯，他也不想如此孤军深入的推进。但是阿尔蒙德将军就像个催命鬼，一再的督促他们加速前进，好像只要到达鸭绿江就算是大功告成。而他没有任何办法止步不前。史密斯对此表示了理解。第七步兵师是阿尔蒙德第十军的直属部队，不像他海军建制的陆战队，还可以摆条件讲价钱，有时候甚至可以抗命不遵。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他们都不同意阿尔蒙德前往惠山。无奈

0: 阿尔蒙德有着麦克阿瑟一样的执拗性格，一旦他打定了什么主意，就不会改变。吉普车在崎岖不平的山区道路颠簸着前行，两旁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起伏山岗。阿尔蒙德头戴钢盔，拄着他那形影不离的手杖，目光犀利，面露威严，一派巴顿将军的风度。随员和警卫部队的中吉普排起了长长的车队，马达的轰鸣在山区回荡着，烟尘滚滚。在下午晚一些的时候，他们终于抵达了边境小镇惠山。惠山镇只是个有着几十间房屋的小村庄，由于远东空军的轰炸，如今变成了一片废墟，直立的墙壁已经所剩无几。一面很新的插在废墟中间的美国国旗在寒风中抖动。看见喷涂着将军星辉的车队远远而来，第七步兵师的士兵们伫立路旁，举手敬礼。阿尔蒙德的手杖在钢盔上碰碰，车子没有减速，一溜烟的直接开向了鸭绿江边。车队在高高的大堤下依次而停，阿尔蒙德走下车子，在第七步兵师师长等一群将校军官们的陪同下缓步走上江堤。寒风凛冽，大堤上面的风似乎要比下面大出许多，举目而望，四野里一片空旷寂寥。已经封冻的鸭绿江江面上一马平川，对面就是中国的东北。白色的山岗，青灰色的冰冻鸭绿江，江对岸荷枪而立并来回走动着的中国士兵，所有的一切看起来清清楚楚，一览无余。警卫部队的士兵们都卧倒在冰冻的大堤上，他们一字排开，黑黑的江口指向对面的中国。阿尔蒙德觉得不必如此，他们只是象征性的前来这里，他们只是看看。他脚下站立的江岸是朝鲜的鸭绿江岸，而不是中国的鸭绿江岸。不过阿尔蒙德又觉得，一江之隔虽然是两个国家，距离却是如此之近，他甚至一抬脚就可以迈到对面的中国去。对面站哨的中国士兵肯定也发现了这一群人，他们有时候会停下来往这面的江岸上遥望，长长的枪支扛在肩头，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来回地走动起来，显然没有对这一群他们并不了解的美国人引起注意，因为从他们那个方向上看过来，明显地弄不清他们的身份。美国人、朝鲜人、韩国人，战局是如此的扑朔迷离，谁又能知道美国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到了鸭绿江边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第七步兵师的师长非常担心，一江之隔，距离是如此之近，假如对面的中国人来上几枪，说不定哪位美军的军官就要倒霉，要是中国人的子弹不巧碰到

0: 阿尔蒙德短大衣的翻毛领子也被吹得呼啦直响。他全然不顾，反而摘下钢盔，戴上军便帽，手杖也交与别人暂时保管。有人对他说：将军，你拄着手杖岂不是更有风采？阿尔蒙德笑了笑说：我觉得那像个教授，而不是将军。残阳夕照，寒风呼啸，一抹余晖直直地照射在江对面积雪的山坡上，冰封的鸭绿江面上光线疏忽变暗，肩扛长枪的中国哨兵隐没在堤岸下面的暗影里，不仔细已是难以分辨。阿尔蒙德出神地凝望着中国的河流和江山，看了很长时间，直到残阳西下，暮霭渐起，谁也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车队重新回到一片瓦砾的惠山镇，阿尔蒙德又看见了那面在寒风中抖动着的美国国旗。他私下里问第七师的师长，为什么不把它插到鸭绿江的大堤上面去呢？那样岂不是更为醒目？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第七步兵师的师长回答道：我认为插在这个地方更为合适，将军。阿尔蒙德没有再说什么，他对此一笑了之。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曾经在他的前线日记中写道：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军第七步兵师的先头部队是最先抵达，也是唯一一支孤军抵达鸭绿江的联合国军部队。他们不顾一切的冒进，把骑马的安全置之度外，仿佛到达了鸭绿江就算是万事大吉，而朝鲜战争也会因此而结束。在后来的战斗中，这支部队吃尽了苦头。几天之后，长津湖战役打响，过于突进的该营不得不原路返回，重新龟缩到陆战一师右翼的长津湖东岸，其所在的北极熊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绣有北极熊图案的团旗也被中国人缴获。第七步兵师为其孤军深入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和代价，而整个朝鲜战争才刚刚拉开帷幕。正如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所言，插在惠山镇废墟上的那面簇新的美国国旗并没有飘扬多长的时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0: 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1: 对，
0: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啊，你真熟啊。
1: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是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0: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1: 对
0: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1: 对，
0: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1: 对，
0: 嗯，
1: 它下面的像准噶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喀麦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0: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1: 对，
0: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得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它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它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1: 对，
0: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1: 对对对，
0: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1: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白瑙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
0: 嗯，
1: 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
0: 嗯，
1: 对，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体验一下。
0: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1: 对，
0: 我们是怕湿度大。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沙漠里你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1: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0: 他呀，聊着这个周伯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1: 对，
0: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处？就在西边。
1: 但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
0: 这个、巴丹吉林
1: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0: 就规模比较大。
1: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1: 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0: 这是在夏天。
1: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0: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
1: 对，
0: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1: 对，
0: 当然了，他去的那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1: 对，
0: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1: 对，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伯同学。
1: 好的，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起。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写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收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从看台到球场，楚超赛事引燃运动激情；从买装备到买服务，体育消费结构升级，激发城市新活力；告别过境即走，宜昌市着力打造长江核心邮轮母港。在今天的新政速享当中，我们将关注今年拟新认定100项以上湖北精品，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将正式施行。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出片不应成为旅行的标准答案。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近年来我市全民健身活动蓬勃开展，不仅让市民体魄更强健，更让体育产业和健康产业站上了发展的风口。眼下楚超赛场上激战正酣，赛场下的绿茵场也跟着热了起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孩子看完比赛之后转身就走进了足球训练营，但比学球更值得记录的是这场热潮背后的消费变化。家长是否愿意为自己的孩子足球兴趣持续投入？俱乐部又是否有信心扩大供给？从赛场到训练场，从家庭账本到从业者布局，一股更深层的体育消费动力正在宜昌悄然生长。
8: 傍晚5点，东辰体育公园的足球场已热闹起来，运球、传球、射门，小学员们在场上奔跑，像模像样。7岁的武奕晨是楚超的铁杆小球迷，和家人追了好几场比赛，真正让他下定决心学球的是那场宜昌对武汉的0-0。
9: 武汉不是很厉害吗？我们宜昌能和他打平，我觉得很厉害。看了足球比赛，所以喜欢来想踢足球，也想进球。
8: 看得多了就想上场，足球的种子在孩子们心里正悄悄发芽。青鸟圣地足球俱乐部总监易青松明显感觉到了变化。
10: 来报名学足球的孩子们，新生差不多有60多人。
8: 记者走访城区另一家足球俱乐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新增学员里有不少正是看了楚超后报名的。
11: 通过楚超这个比赛转化到这个学员参训的大概人数在占到1%左右吧。
8: 从看了比赛想踢球到报名参训学踢球，楚超正在实现一场从赛事流量到青训生源的转化。场上奔跑的少年心中正涌动着一种追逐胜利的热浪。
9: 感觉那些在场上的那些哥哥们都很拼，我也想像他们一样。
8: 7月28号上午，细雨蒙蒙，足球教练黄家璇带着学员照常训练。孩子们都知道，眼前的这位教练还有一个更耀眼的身份——宜昌东阳光队19号球员。就在7月25号，宜昌6-0大胜天门的比赛中，他作为后卫守住左侧阵地，和队友一起创造了开赛以来最。

0: 酣畅的一场胜利。
1: 所以说上场什么感觉啊，这个跟平时训练有什么不一样啊，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问题都会有。教练在场上每个球还是奋力去拼搏，不让他出界，一定要给孩子树立一种好的榜样。哎，教练都在永不放弃，这个球都没有出界，我还在抢，一定要教会小孩子这种拼搏精神。
0: 教练在场上教的不只是技术，还有对待输赢的态度。训练了一段时间后，学员和家长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2: 最大的变化就是我喜欢踢足球，感觉足球的每一滴汗都是我的荣誉。
3: 以前的摔跤那喜欢哭呢，爸爸妈妈呢，现在能站起来接着搞吗？这是一种进步嘛。
4: 之前不太，心里只想着赢，然后每次输了他就觉得会很伤心。现在的话输球了也会让他就是把重点专注于在足球上，也就是说我们踢球就是好好踢球，抗挫能力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加强了很多。
0: 孩子更皮实了，家长也更认可了，这种认可正是体育消费能够持续下去的底色。三峡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秦小平认为，足球培训要避免成为一阵风，关键在真实获得感。
5: 楚超赛事对宜昌足球青少年培训的促就作用非常明显，青少年在足球运动中获得身心成长，促使家长更加认同足球的运动价值，并通过社交圈呢，带动更多家庭参与足球运动，持续扩大群众基础，实现赛事普及、青训发展、群众参与三方相互促进。该循环区别于短期流量营销，以运动带来的真实获得感作为内在驱动力，持续裂变拓展受众，多方主体协同受益，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
0: 家长的认同正在转化为俱乐部的信心，对于从业者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扩大供给的动力。
6: 这是一个积极的很好的一件事情，然后也为宜昌这座城市这个足球人才的这种储备，
1: 我们有更好的生源，也有更多的孩子来参与到我们这个足球项目来，我们也很开心，也希望这种氛围能够持续下去。
7: 我们现在全国在看待这个广泛的城市联赛，有更多的青少年球员有了出路，能够实现他们在赛场上的梦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对更多的这个孩子从事这个足球运动，给了他们希望。
8: 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然后他能够获得人的喜爱，是因为场上队员的拼搏跟团队，我希望更多的小朋友能够从事喜欢这项运动，如果有需要我们也可以帮着带进来。
0: 从赛事流量到青训生源，从家庭账本到从业者布局，楚超带火的足球热能否沉淀为持续的体育消费，关键就在这份真实获得感里。
9: 运动人群规模持续的增长正在有效拉动体育相关消费。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愿意为体育消费的人已经不再是少数派，而且花钱的方式也在悄然改变。
10: 鞋子啊，长靴啊，裆裤啊，运动裆裤啊，这我前两天在屋里买个瑜伽垫子，还是慢慢在添置，所以说兴趣也越来越浓化，我以后还搞更多的设备。
11: 我们一般都是下班之后吃完晚饭休息一会儿去打篮球，你肯定有一双比较舒适的篮球鞋，肯定是玩的就会尽兴一点嘛，然后还有护膝啊、护腕之类的。
0: 一双合脚的球鞋，一幅趁手的球拍是体育消费的起点，但体育消费的版图远不止装备。从买装备到买服务，一条更长的消费链条正在延伸。
12: 之前的话，为了让我自己锻炼得更科学一些，更有效果一些，都办得有健身卡，
13: 大部分都是去健身房。
0: 这场从实物消费到服务消费的转变，背后是一条清晰的体育消费传导路径。
5: 运动人群基数越大，基础性实物性消费市场的盘子就越大。新增运动人群想要持续专业开展运动，大多会产生付费需求，像足球青训生源的增长就是典型的代表。大量市民参与马拉松、龙舟赛事、户外徒步，同步带动周边的餐饮、交通、文旅消费，实现体育加融合消费。运动人群形成社群， 熟人相互邀约参与运动，持续吸引新人入场，不但拓宽消费群体，形成人口增长到消费扩容的基础传播路径。
0: 从一双球鞋到一期训练营，从一张健身卡到一场马拉松的吃住行游，体育消费的链条越拉越长，市场信心也在数据中得到了印证。东辰体育公园已经在谋划下一步的扩容。
14: 在今年内，我们计划对我们的游泳馆进行一个改造，增加我们这个泳池的数量，以更好的服务周边的一个居民。然后在我们三期的计划里边，我们将会对我们公园其他的剩余的一些空地增加更多的一些体育相关的一些项目，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有更多的空间以及更多的内容，能够在我们这儿进行这个运动，然后强身健体。
0: 2020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公布国家体育消费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有40座城市入围，宜昌榜上有名。湖北省体育局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我市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195亿元，占 GDP 比重1.24%。十四五期间，宜昌体育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总规模达402.62亿元，占全市同期 GDP 的1.94%。居民体育消费规模更是达115.75亿元。这一份亮眼的成绩的背后，传递着宜昌人对体育健身不断攀升的热情，而这也为我市体育产业未来发展提供了新引擎。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体育产业不再只是赛场上的竞技较量，更是关乎经济转型、消费升级、民生福祉的大文章。对照这一目标，宜昌可以充分发挥山水资源优势，在这条赛道上找准自己的位置。
5: 一呢，是做强赛事经济，持续培育楚超、龙舟、山地越野啊等本土的 IP 赛事，放大赛事引流效应。二是啊，依托长江峡谷特色资源，大力发展山水户外运动与体育融合产业，打造国家级户外运动目的地。三是要深耕青少年体育培训服务业，深化体教融合，持续培育长期的体育人口。四是呢，要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业，推进体位融合，稳步提升经常锻炼人口人群比例、国民体质水平。
0: 从看一场球到学一门课，从买一双球鞋到办一张卡，从一个人的爱好到一个家庭的消费，从一座场馆的扩容到一个产业7万亿的目标，楚超赛场上那声开场哨正在这座城市的经济版图上激起一圈比一圈更大的涟漪，体育消费的故事，宜昌才刚刚起笔。
9: 在宜昌啊，不只是足球持续升温，运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美好生活的标配。从收费场馆到街头空地，从学龄儿童到退休老人，一股全民健身的热潮正孕育一片体育消费的沃土。
0: 下午3点，在东辰翼龙羽毛球俱乐部的场馆里，几乎每一块场地上都有正在训练的学员。俱乐部负责人告诉记者，近3年来，前来场馆进行羽毛球运动的学员正在稳步上升。
15: 3年前，我们这边学员的话，大概可能就只有100来个，从24年就是稳步到200多人了。26年的话，暑期班我们做了一个测算，7月6号开始，第一期的学员差不多有接近300个学生。
0: 学员数量稳步上升，预定场地前来进行羽毛球锻炼的市民也明显增加。
15: 以前我们的早上上午场的话呢是比较冷清的，近3年的话呢还是有陆陆续续有很多人参与到早球的锻炼。然后晚上晚场的话呢，这3年的情况呢差不多每年稳步增长了5%到10%左右。
0: 羽毛球火热不是个例，作为城区最大的民营体育综合体，东辰体育公园内的多个体育项目都在经历同步增长。
16: 每天的话，到客人就是打球的话，大概在80到100人左右，学员的情况大概在40人到50人左右，相当于我们平时的人数几乎翻了一倍。
17: 今年跟往年的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年轻的客户群体会更多一些，年轻化的客户大概占到30%左右。 年纪是在20到30岁。

0: 左右？
1: 有7个俱乐部，俱乐部加起来一共，常年训练的学员应该在1000名左右。近3年吧，每年以一个5%左右的一个这个增长速度在不断的增长。培训市场增长的同时，也带动了我们的一个体育消费和日常定场打球的会员的一个数量的一个增长。
2: 收费场馆火爆，免费场所同样一座难求。记者在城区多处公共运动场所看到，羽毛球场、乒乓球台几乎没有空闲时段。这种场地连轴转、处处抢着用的景象，折射出体育消费的需求热度已经跑在了供给侧的前面。
3: 我一般打篮球，然后有跑步，一般是长跑啊，2-3天一次吧。
4: 比如说我现在的话，最喜欢的是打八段锦，平时的话我就会选择步行走路，大概一天6000到12000不等吧。
5: 骑车、走路，还有个健身器材搞啥，主要为了健康。
2: 相关数据显示，14-5期间，我市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稳步提升，达到48.72%，意味着近一半市民有规律的运动习惯。秦小平认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6: 在硬件层面，全民健身场地网络不断健全，解决群众就近健身难问题。活动层面，多层次赛事啊，持续营造城市体育氛围。推动观赛人群向参赛人群转化。需求方面，居民健康理念升级，体育逐步成为主流休闲方式。社会层面，体育社会组织青少年培训市场持续发展，依靠社交圈持续扩大运动人口，多方条件叠加，持续激发全市大众参与体育运动的内生动力。
7: 我们再来关注暑期的长江邮轮旅游。暑期长江邮轮旅游迎来了旺季，宜昌市从港口硬件迭代、港船岸一体化建设、业态融合创新等方面发力，推动邮轮旅游由过境中转向全域度假转型。
8: 夜幕降临，秭归毛坪港灯火璀璨，余宜航线邮轮有序发航。作为宜昌一主四辅港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毛坪港经过改造升级、泊尾换乘配套，持续完善，成为省际邮轮重要港口，能搭载650名游客的长江型揽月邮轮常态化运营。游客白天饱览三峡风光，夜间则可以在船上享受休闲配套，高品质内核度假邮轮产品持续释放文旅吸引力，
9: 跟5星级酒店一样，然后体验感非常好。
8: 过去我市邮轮旅游中，游客多以船上观光为主，上岸停留时间短，过夜游、深度游占比不高。同时，码头与县域优质景区缺少直达交通串联，岸上文旅资源很难承接水上客流。通过硬件升级，让游客留下来是第一步。
10: 宜昌的邮轮产品呢，主要是以两坝一峡这种短途的观光游为主。那么长江型揽月下水以后，游客在宜昌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8: 如何将过夜的游客留下来？宜昌同步升级邮轮码头航道硬件，总投资12亿元的三峡国际邮轮中心坐落黄百合左岸，现已建成10个客运泊位。
11: 之前我们航道等级是3级航道，通航是1000吨级以下的船舶。整治之后，黄渤航道可以达到1级航道的标准，可以通航5000级以上的船舶。
8: 硬件补齐只是基础，留住游客关键在于打通船岸联动。今年上半年，两坝一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8.77%，营收接近5亿元。当地推出邮轮联动县域景区套票，配套滨江夜市、三峡非遗体验项目，拉长游客停留时长。
12: 探索资料，港口加交通加文化加旅游加商业，这些融合发展之路，丰富了很多的游客场景。
8: 三峡国际邮轮中心投用后，宜昌港口群年接待游客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立足全省文旅布局，宜昌将建成长江上游三峡核心邮轮母港，联动武汉中下游邮轮集散中心协同发展，让长江黄金水道变身文旅增收黄金带。
2: 新规
7: 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7: 日前，湖北品牌推进机制办公室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四届湖北精品培育认定工作。今年计划新通过标准先进性评价的标准100项以上，新认定湖北精品产品服务100个项以上。按照安排，整个过程分为入库培训、专题培训、标准先进性评价和认定评审4个阶段。8月，湖北将重点面向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以及各地特色优势产业，吸纳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进入培育库。8月开展政策和申报培训。9月至10月，企业需要用标准证明产品和服务的含金量，有关标准要对标国际先进，达到国内一流水平。11月至12月进入认定评审阶段，经过资料审核、专家评审、质量验证、征求意见和社会公示后，再确定认定名单。通知所附申报条件显示，申报主体应依法在湖北注册，拥有自主注册商标，连续生产经营3年及以上，同时建立较为完善的质量管理、质量监测和意见处理机制，产品执行标准和关键性能指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示范作用。申报产品如主要使用进口材料组装，国产化率原则上应达到50%以上，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服务类项目不受这一条限制。入库后，企业可对照评价指标补标准、查短板、强管理，获得认定的产品或服务可依规在产品包装、说明书、经营场所及宣传载体上使用湖北精品专属标识，符合有关条件的还可对接遏制贷等融资增信政策。申报采取网上填报加属地推荐方式，企业可登录湖北市场监管智慧服务一张网，进入湖北精品申报系统填报材料，同时与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联系，了解当地入库名额和材料报送时间。
1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0: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7: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0: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正式施行。在生态环境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正在围绕生态环境法典加快修订一系列重点生态环境评价标准。
14: 据介绍，生态环境部正依据管理职责，聚焦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影响最大的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研究谋划加快推进支撑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标准建设与修订。
15: 今年年初发布了新版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目前正在加快自修订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于地表水、海洋、生环境质量标准呢，也正在评估研究当中。15期间呢，将有序的给予更新。在污染物排放标准方面呢，我们正在抓紧自修订大气、水的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还有重点行业的排放标准。再就是创新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的标准，促进这个重点行业的结构优化和绿色发展，更好地契合法典对于绿色发展、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这样一些的具体的要求。
1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0: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7: 为了一个网红机位排队2个小时，为了一款爆款色调修图半个小时，像特种兵一样穿城而过，只为赶在日落前集齐3处打卡点。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片成了很多人旅行的头等大事。一趟下来，要是没攒够一组精致的9宫格，仿佛这趟就白跑了。 说实话，出片本身没什么不好。有人为了等一缕完美的光线，甘愿在一个地方守上个大半天，拍出来的作品有想法、有温度，这是值得珍惜的创作乐趣。人类对留住影像的执念，从古至今一脉相承。

拉斯科洞穴岩壁上奔跑的野牛，敦煌莫高窟穹顶的飞天舞，千百年来介质和技法纵然不同，想留住瞬间的那份心意从来相似。但问题在于，现在很多人的出片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记录，而是社交媒体上流行什么就去复制什么。机位是现成的，姿势是爆款的，滤镜是统一的，大家就像交作业一样照着模板拍一遍，然后发到网上等着点赞来批改。这板子不能全打在游客的身上，社交媒体流量早已做出选择，预设了标准答案。一个角度火了，被推给100万人，其中10000人去了同一个地方拍了同款，这些照片又未回算法继续推向下一批人。等到了那个网红打卡点，看到的早已不是风景，而是同款的现场投影。古人也有被看见的冲动，徐霞客写下游记何尝不是一种记录，苏轼挥就赤壁赋未必没有传世之心，但他们遵循的路径是先有感受再有表达，而今天复制粘贴式的打卡恰好把这个顺序颠倒了，注意力早已飞到了发布之后的评论区，眼前的光和风反而成了背景板。出片一旦从乐趣变成任务，就容易变味儿，本应是放松的旅行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赶工，甚至还有人为追求视觉奇观不惜擅闯危险区域，如此早已超出了记录生活的范畴。破解困局不是要让年轻人放下手机，而是让出片回归记录生活的本意。从我们自身出发，举起手机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是否真的心有所动。对平台而言，也该少一些流量至上的推波助澜，多一些对多元审美的鼓励和包容，让那些不一样的视角有机会被看见。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柔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外出手机电量告急，1059主播甄选安克两款1万毫安时充电宝，满足不同补电需求。安克能量卡磁吸充电宝售价299元，机身薄至1.47厘米，断面质感搭配合金中框，便捷易收纳，支持7.5瓦磁吸无线充电，30瓦自充约2.5小时充满，额定容量6400毫安时，适配无线充电设备，轻薄无线使用体验出色。安克45瓦自带线充电宝可带上飞机，首发199元，相比市场价值降50元。能量卡适合偏爱磁吸无线充电的用户，45瓦自带线款价格优势突出，更适合经常出差人群。现在购入自带线款可享限时9折，赠送快充头、晒单福利、顺丰包邮以及18个月质保，轻松解决出行断电困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你是什么犬？我看电影很多年，知道怎么解，总感觉需要一个节点，光点温暖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留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13拍起步 1 2 协调的肢体是你

天是星期六早上，我早早起了床，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了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宜昌做生鲜猪牛羊禽冻品批发的老板注意了，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吗？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火热招商当中，月租1800元，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9月1号前签约预交一年的租金，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每天成本只要几十块。拨打1398680499了解详情。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收听节目可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的形式来给我们打卡。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接下来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05.9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鳄鱼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八月九号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圆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

0: 据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2: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4: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7: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0.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6: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8: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6: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9: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0: 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4: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3: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5: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3: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6: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3: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7: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8: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0: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9: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1: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2: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3: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2: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4: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 统筹应急物资装备

0: 支援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2: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1: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3: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4: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7: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6: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陆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8: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10: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9: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0: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环。 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8: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8: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八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8: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12: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3: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14: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13: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14: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

0: 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我是杨洋，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依然是来回味那些电影当中的经典原声音乐。同样是一片美丽的大海，一艘漂泊的轮船和泰坦尼克号太平轮截然不同。海上钢琴师讲述了一个钢琴天才的传奇一生。钢琴师1900从小被遗弃在了维珍尼亚号轮船上，他终生呢都在随船漂泊，周而复始，人来人往，只有音乐和他为伴。这一部诗意的旅程电影在豆瓣上评分是相当高的，由意大利多产并且最有建树的作曲家艾尼奥·莫里康内完成配乐。他也是凭借此片的配乐呢，荣获了第57届金球奖最佳电影音乐奖。光影在歌唱，继续来回味经典原声。这一首 BGM 就是出自于《海上钢琴师》。

轮船在海上飘摇，乘客都在恐惧，可是呢，这位钢琴师1900呢却华丽登场。刚才我们听到这一首 BGM 就是他的登场音乐，你可以搜索 Magic Walls、就能够搜寻到这位伟大的钢琴师他的音乐气质。今天光影在歌唱和你来回味电影经典原声，这些一听就有画面感的音乐会把你带到那个神秘莫测的光影世界。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1994年的夏天，那有着先天智力障碍的小镇男孩阿甘带着这一句励志名言跑进了很多观众的心里。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我要说这部影片就是《阿甘正传》。影片一开始，白色的羽毛从天空随风降落，美妙灵透的钢琴音乐由极弱开始渐渐变得清晰，好像是一个天使缓缓飞临人间。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调理得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今天给你放的这些音乐呢，都是一听就能让你想到原影片的歌曲哦，比如说刚才这一首尹正带来一姐妹 2.0， 大家都叫他一姐妹 boy， 是的，他就是出演了影片夏洛特烦里特烦恼里头的那一个一姐妹 boy 袁华。别人呢自带的 BGM 都是热血的霸气的，但是他一登场呢，往往就是让人捧腹大笑。袁华一登场自带的 BGM， 这是在费玉清的那个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一剪梅》。虽然说尹正是演过很多的影视剧，老实讲哪个角色哪个角色我们可能还要再想，但一旦有了这首魔性的 BGM《一剪梅》之后，脑中迅速的就能够让我们想起尹正的那张脸。还有一首歌曲来自西红柿首富，最近发现有很多当年经典的流行音乐呢，被安插在这些故事情节里面毫不违和。那这首歌登场之后会让你想到谁呢？是沈腾吗？
1: 对。

0: 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啊、当然不是纯的住在木户家里面，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1: 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0: 对，
1: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0: 对对对，很多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0: 对，
1: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0: 对对，
1: 就叫木户游，
0: 对，木户游。
1: 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0: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1: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0: 秋天是比较合适。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车酒店也可以。
1: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0: 对，
1: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0: 什么都不带。
1: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0: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1: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0: 对，沿着大路
1: 走，
0: 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府所在地，都没问题
1: 啊，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0: 对，
1: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0: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1: 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会去那儿吃？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0: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阿尔山，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
1: 贡格
0: 尔草原，东西乌鲁木齐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个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的。
1: 拍摄地对，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 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0: 对，
1: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0: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鲁木沁，包括二连浩特。

0: 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
1: 嗯嗯，
0: 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1: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0: 对，
1: 乌兰察布。
0: 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啊，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0: 对，
1: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0: 乌兰察布线，
1: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哇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又加上有一些质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0: 对，
1: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0: 对，
1: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0: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宫的南部，正阳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1: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0: 对，
1: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0: 对，
1: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0: 对，
1: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0: 对，
1: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0: 对，
1: 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0: 对，
1: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0: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素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云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布齐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它沙的比较少，而且它沙坡呢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1: 就有游乐项目呗，
0: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

0: 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1: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0: 对，康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1: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0: 真漂亮。
1: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0: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1: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0: 对
1: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0: 对，
1: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0: 对，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康巴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1: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0: 对，
1: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他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他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0: 对，
1: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0: 对对对，
1: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0: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白诺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对，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体验一下。
1: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0: 对，
1: 我们是怕湿度大。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沙漠里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0: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1: 他呀，聊着这个周博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上，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0: 对，
1: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处？就在西边。
0: 但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这个
1: 巴丹吉林
0: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1: 就规模比较大。
0: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1: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0: 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
1: 透明度，
0: 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1: 这是在夏天。
0: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1: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
0: 对，
1: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0: 对，
1: 当然了，他去的那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0: 对，
1: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0: 对，
1: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的。

0: 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1: 好的，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产生各种不同的纠纷，那双方啊是各执一词，各自举证，最后呢由法院来根据证据规则和举证情况来决定啊采信哪一方的主张。但是有三件事儿，在双方解除或者说是终止劳动关系之后，用人单位是没有权利来办理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讲一讲员工离职公司要办好这三件事儿，到底是哪三件事儿呢？我们将通过三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朋友们来具体分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法治资讯。为了100到300元的劳务费，李某组织多人以企业委托人的名义帮助开立多个企业的对公账户，然后将这些账户出售，并且用于网络诈骗犯罪。法院发现，他们出售账户的时候就知道这些账户将被用于诈骗。那最后啊，这些账户涉案的支付结算金额总计达到了将近100万。近年来，部分人受利益蛊惑，将银行卡、对公账户、电话卡等等出售给他人来获利。这些直接办卡出售人当中啊，很多就属于这种没有稳定收入的无业者。虽然说赚了一些钱，但是这样的行为呢，可能会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讲一讲员工离职公司要办好这三件事儿，到底是哪三件事儿呢？我们将通过三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朋友们来具体分析。那今天呢，请法官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王文静。

0: 哎，王文静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今天呢我们通过三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哈，这个用人单位要办好三件事儿。哪三件事儿？咱们先从第一个案子说起哈，是一位这个商先生的经历，哎，您跟大家讲一讲。嗯，
1: 哎，商先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0: 嗯，
1: 他呢入职了一家出租车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到期以后呢，公司没有给商先生出具离职证明，双方因此就发生了争议。商先生说，我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我离开了这家出租车公司，我还要去别的家公司，也是要开出租车，如果没有离职证明就没有办法办理入职新公司的手续，所以他要求原来的公司来给他办离职证明。
0: 嗯，
1: 但是
0: 他也不是要求赔钱，也不是要求怎么样，就是要求原来那一家这个出租汽车企业为他开具离职证明。
1: 对，就是要开离职证明。
0: 哦，那为什么当时商先生离职的时候，用人单位就没有给他开这个离职证明呢？在我们这个庭审的过程当中，这家这个出租汽车公司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1: 出租车公司是这么解释的。
0: 嗯。
1: 当时双方离职以后呢，发生过纠纷，商先生曾经提起过仲裁，在仲裁的时候呢，在仲裁裁决书里面确认了商先生离职这家公司的时间，也就是裁决书里确认了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商先生跟这家出租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0: 嗯，
1: 所以呢，公司就说已经有这份裁决书了，里面已经写了商先生离职的时间了，所以没有必要公司再去费事再去开一份离职证明，这是公司的理由。
0: 哦，那也就是说，商先生拿着这样的一份裁决书当中所确定的时间，公司认为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到底行不行呢？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这里面就体现了一个常见的误区。
0: 嗯，
1: 就是可能会认为只要写了离职时间的文件就应该是离职证明，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哦，
1: 常见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就是把这个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或者是终止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跟离职证明来混淆了。
0: 嗯，
1: 离职证明它的学名虽然叫做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但是这个证明和通知书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通知书的目的在于行使解除权，但是离职证明是为了让劳动者更好地入职下一家新单位，来证明跟上一家单位已经结束了这个劳动关系。
0: 嗯嗯。
1: 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刚刚说到案例里面的这种情况，就是在裁决书或者判决书里面，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已经确认了这个劳动者是从什么时间从这家公司离职的。
0: 嗯，
1: 其实这两种误解都源于一个原因，就是对于离职证明的内容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离职证明在一般情况应当写明的是劳动者的姓名、身份证号、入职这家公司的时间、在职期间担任的职务、还有离职的时间，这就是离职证明全部的内容了。
0: 啊，很简单的一个证明，是吧？
1: 对。
0: 那一般这个离职证明到底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一般在入职新公司的时候，
0: 嗯，
1: 这家新公司都会要求劳动者提供原来单位开具的离职证明，以防止劳动者同时与两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0: 哦，明白了。哎，那刚才也提到哈，您看比如说像这个劳动仲裁的裁决书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其实呢是具有这种很高的这样的法律效力的哈。那么他在其中所认定的事实，劳动者离职的时间，那么就是经过审理查明的事实，难道这个不能够认定为离职的时间，不能够等同于这个离职这个证明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吗？
1: 这是不能的。劳动者提起了仲裁或者是提起了诉讼，不能免除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开具离职证明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是没有任何理由来拒绝的。而且裁决书或者判决书当中会涉及劳动者与上一家单位的纠纷，这样也不利于劳动者入职新的单位。所以在离职证明当中，用人单位也不能写一些恶意重伤劳动者的语言，只能非常客观的来评价他什么时间入职，什么时间离职，
0: 做什么的，
1: 对，做什么的，对。如果劳动者认为公司开的这个离职证明不符合要求，写了一些不应该写的内容，也可以去申请提起诉讼，或者去劳动部门，去劳动监察大队要求公司来重新出具，直到 直到公司能出具一份符合要求的离职证明为止。
0: 哦，
1: 对。
0: 那一般情况之下，从咱们这个法院所审理的涉及到劳动争议的案件来看哈，用人单位一般都会以什么样的理由说他就不愿意开离职证明呢？是因为劳动者跟劳动者有什么争议吗？
1: 一般都是因为有争议，就是可能他们觉得，首先很多情况，很多案子当中离职的时间可能并不确定，
0: 嗯，
1: 可能是劳动者，可能是公司提出了离职，他采用一种口头的方式，但是并没有给劳动者送达一个书面的通知书。如果说送达了书面通知书，劳动者可能会拿着这份通知书去索要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0: 哦，
1: 所以有时候公司他不愿意出具，就是他可能会说我们劳动关系还在存续，避免你来要这个钱，把这个举证责任全都推到劳动者的身上。
0: 哦，那么在刚才那起案件当中，商先生要求这个九上公司这家这个出租汽车公司开具离职证明，这个理由是适当的，是正当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对，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公司开具离职证明。
0: 好的，这是第一起案件。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跟大家所讲的，员工离职的时候，用人单位要办好三件事的第一件，就是用人单位呢要出具，而且无权拒绝出具离职证明，是吧？
1: 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我要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我们也通过一个案子跟大家讲一讲。
1: 第二件事情是李先生的事情。他几年前是一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入职毕业之后呢，就非常想找一份能够解决北京户口的工作，
0: 哦，
1: 这也是很多就是留北京的大学生的想法。
0: 对，对，没错。
1: 经过仔细精挑细选呢，他入职了一家叫信威公司的，然后这家公司在他入职后大概三个月的时候，就跟他说签订了一份协议，说我们公司可以给你解决北京市户口，
0: 这很好啊。
1: 对，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在我们公司工作满五年。如果说你工作满五年了，那这个进京户口办理的这些费用大概50000块钱由我们公司来负担，由公司来先行垫付。如果说没有满五年你就离职了，那这个费用就应该由你来负担，你再把这个钱赔偿给公司。但是这个李先生呢，他入职了办完北京市户口两年以后他就提起了离职，他可能想去一家平台更好的公司。这个时候公司就没有给他及时的办理这个人事档案的转移手续，所以他们就发生了纠纷，然后李先生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公司给他办理档案转移。
0: 哦，那公司有没有解释说我为什么不给你办档案的转移呢？
1: 对，公司解释的理由就是说你应该先把户口的钱赔给我，然后我才能给你办档案转移。他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抗辩事由，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成立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给劳动者办理档案转移手续是劳动者离职以后用人单位的一项法定义务，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予以拒绝。
0: 哦，是个法定义务是吧？
1: 对，
0: 并不是用来谈条件的理由。
1: 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这里的确啊，当你也刚才跟大家讲到了哈，就用人单位啊也的确为我们这位这个李先生，他岁数不大哈，为他这个的工作解决了北京户口，而且呢他们也是签订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补充协议啊，约定啊服务期是五年，你要服务期不满五年的话呢就要支付相关的这样的费用啊。那李先生的确没有满五年就辞职了，那如果用人单位想找这个李先生要回相应的费用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
1: 公司可以去提起劳动仲裁，这个是可以得到法律上的支持的。如果说用人单位给劳动者办理北京户口确实付出了一定的成本费用，可以要求劳动者对这部分的费用进行赔偿。
0: 哦，这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不能以此为理由说我扣着档案不给你。
1: 对，
0: 对吧？
1: 对。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形呢，就是和这个案子差不多，就是办理工作交接。因为劳动者离职以后呢，没有及时为公司办理工作交接，然后公司以此为由逼迫着劳动者来办理工作交接。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形，所以说劳动者离职以后也应该及时完成自己的一些法定义务，这也是在法律当中有规定的。
0: 哦，
1: 所以 不要因为没有办理工作交接引起双方的争议，然后来给公司就是以此为由来扣留你的档案。
0: 嗯，对对对，这是一些不同的情况哈。那也就是刚才你也跟大家提到了，那么用人单位呢是无权扣留离职员工的档案的，这是用人单位的一项这个法定的义务，是吧？
1: 对，对，
0: 这是用人单位呢在员工离职的时候需要办好的第二件事儿哈，涉及到这个员工档案的问题。那第三件事儿是什么呢？我们还是继续请到这个王文静跟大家来讲一讲。
1: 第三个事儿是一个辛先生的例子。
0: 嗯，
1: 辛先生入职了一家叫做盛世公司的，双方签订了5年的劳动合同。然后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辛先生可能想换一家公司，但是他没有向公司明确的提出我要解除劳动合同。
0: 嗯，
1: 他自称是跟公司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但是这封电子邮件他也没有办法在法庭上进行出示，收件人也不是公司的法人，也不是相关的主管领导，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0: 嗯，
1: 然后公司呢就觉得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提出解除，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办理相关的手续的转移。他认为劳动关系还应该在存续的状态，所以呢就拒绝为他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
0: 嗯嗯，
1: 然后直至双方的劳动合同终止了，然后双方都没有续签劳动合同，所以法院认为即使当时他即使辛先生他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他曾经提出过离职，
0: 嗯，
1: 但是在大概3-4个月以后双方的劳动合同就终止了，公司也没有权利继续扣留他的社会保险转移手续，
0: 嗯，
1: 所以必须要给他办理转移。
0: 哦，那这里面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就反映出这个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所讲的用人单位要办好的三件事当中的第三件到底是什么呢？
1: 第三件事就是在劳动者离职以后，用人单位要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
0: 嗯嗯，
1: 这同样也是劳动合同法第50条规定的一个义务，是3项义务之一。
0: 嗯嗯，那么这个里面这3项义务之一哈，您呢也跟大家来稍微的具体展开说一下。嗯，
1: 行。
0: 那么在这个3项义务当中哈，涉及到这个用人单位无权拒绝办理社保关系的转移手续，是吧？嗯，
1: 是及时足额的缴纳社会保险，会关系到劳动者的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如果出现断缴，可能会导致劳动者没有办法享受相关的社会保险待遇。
0: 嗯，
1: 比如说没有缴够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年限，会导致劳动者没有办法退休，享受退休待遇。如果断缴期间发生了医疗问题，也没有办法报销医疗费。
0: 嗯，
1: 如果说断缴还会发生无法领取生育津贴、工伤保险待遇、失业金等。
0: 嗯，
1: 所以在劳动者在职期间，用人单位要及时足额的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在劳动者离职以后，也要在离职之后15天以内为劳动者办理社保关系的转移。
0: 嗯，
1: 这样劳动者的社保才不会断缴，有利于直接续到劳动者的下一家用人单位。
0: 嗯，对，像这个哈，就是办理社保关系的转移，也是用人单位的一项义务吗？
1: 对，也是劳动合同法第50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定义务之一。
0: 嗯，那么也是不能够以其他的理由来作为这个
1: 对，
0: 不办理转移的理由的，是吗？
1: 对。
0: 嗯，
1: 像案例中这家公司，他就认为这个劳动合同还在存续，因为劳动者没有明确的提出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嗯，所以这个里面给大家还有一种提示，这个辛先生的行为就给大家一种警示，就是如果说真的想要从这家公司离职，一定要给公司一个明确的意见，就是说我要离职了，送达一个书面的解除通知。
0: 嗯
1: 嗯，如果说是公司提出解除的话，也要向公司索要书面的解除通知。如果说公司拒绝出具书面的通知，那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微信截图把你踢出群了。
0: 嗯嗯，
1: 微信当中给你发了一个解除通知。
0: 嗯，
1: 或者是录音录像，在电话当中可能法人跟你说明天不用来了。
0: 嗯，
1: 像这种证据一定要留存好，这样的话才能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了，在进入到诉讼程序的时候，你才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来给你办理相关的社会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
0: 嗯，那是不是从劳动者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说他不想继续在用人单位干了，那么即便是发出一封邮件的话，他要说的很明白一些，不要像辛先生说的这样模棱两可的这种感觉啊。
1: 也一般的话，如果说你要离职，最好是当面向公司送达一个书面的。
0: 嗯，
1: 如果说书面的没有，一般可以进行邮寄，但是一定要有人签收。
0: 嗯，
1: 这个是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要当面送达。因为有的时候邮寄可能 不是公司的法人签收的，或者你邮寄的并不是注册地，或者注册地没有人签收，所以说一定要当面送达是最好的。
0: 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所讲到了，在员工离职的时候，用人单位需要办好的三件事儿。那第一个呢，就是无权拒绝出具离职证明；第二呢，就是无权扣留离职员工的档案；第三呢，就是无权拒绝办理社保关系的转移，是吧？
1: 对。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

0: 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王文静，谢谢。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忍受了非常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说起的时候可能连自己都会被感动的日子，回忆起来你会佩服自己，在困境下自己还是潜力无限大的，甚至都不相信自己那个时候竟然可以这么强大。来听孙燕姿《真的》。

这首歌呢是燕姿第三张专辑《风筝》当中的一首，专辑有两首歌呢是燕姿亲自来创作，一首叫《任性》，一首就是这首《真的》，其他的呢就是李思松、李伟松、陈子红这一帮老搭档们完成。这张专辑燕姿也是全程参与制作，在2002年拿到了第二届音乐风云榜的年度最佳女歌手奖。下一位有请到的是惠特尼·休斯顿。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继续回来，我是小文静，听到一首金海心的《小白船》。

你会不会发现生活当中那些曾经陪过你的朋友慢慢都会因为生活圈工作圈的客观原因大家聚少离多，我们有时候会想起对方嘘寒问暖一下，但可能也找不回当年年轻的时候一起嬉皮笑脸一同成长的快乐。其实真正的朋友也无关于距离，无关于生活圈，大概是没事的时候百般挑剔，有事的时候抓着你的手一声不吭的监督你过顺境，支持你过逆境，人生两三人我觉得就足够了。来听邓紫棋的话。

续回来，我是夏文静。邓紫棋在16年发布了全新现场钢琴录音系列，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其中，作为系列二中发布的第二首原创。它是彩画一般温柔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被他画下，期许被他画下。对这张色彩斑斓的画，邓紫棋是赋予了他的灵性的。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后来才明白，要过上简单安逸自由的生活，前提依然是赚到足够令你安心的资本。这个世界是温暖的，也是现实的，只有你努力和自律，才可以让它改变成你想要的柔软的样子，不是吗？来听好妹妹晚风。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陶喆的《忘不了》。这个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林黛主演的电影《不了情》的主题曲。为了捕捉早期华语乐坛的那些音乐神韵，陶喆找来很多白带唱片、40年代、50年代的专辑，一口气听完了很多很多首，还运用了一个现代和早期的一个拼贴手法，把老黑胶唱片当中的一些音效融入到现代编曲当中，再结合了西方70年代的放克灵魂音乐，融合成了刚听到的这首《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阿牛也是一个很容易联想到田园生活的歌手，他的歌呢喜欢透过歌词去写生活细节，里面很多人间烟火的味道，更喜欢把童年或者小时候的生活都写进去，所以很多人都说听阿牛的歌很容易想到小时候，这不得不和他的音乐路线相结合，似乎在他的歌里面没有悲伤，全是单纯快乐。下一首郭采洁爱人呢。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
1: 静静地按下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40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00。

0: 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重。
1: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
0: 让我们共同开启新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是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

0: 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颤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首先还是和大家分享乐活新闻简讯。8月6号，在宜昌制造高端医疗器械发布会上，宜昌瑞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国产新一代全数字系列产品，标志着高端医疗影像设备自此有了宜昌造。PET 及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仪与 CT、MRI 并称为医学影像的三大件，能对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进行早期的精准识别，被誉为癌症预警机。投产之后，宜昌瑞士医疗每天可以稳定产出30台全数字的 PET、CT 系列高端医疗设备。6号，为了

6号三峡大学新建的学生公寓项目初见雏形，目前正推进主体收尾和配套施工，力争年内投用。项目投用后将扩充优质的床位供给，升级住宿配套，夯实育人保障基地，推动校园办学条件和服务品质整体跃升。2026年宜昌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8月8号晚上7点在滨江公园的双亭广场举行，市民可在滨江公园沿线的相关区域参与沉浸式互动式滨江全民健身嘉年华，参与有奖问答，有机会获得楚超的门票。6号记者从三峡千古秦景区了解到，即日起到8月31号，游客持一个月内抵达宜昌的机票、火车票、汽车票或高速收费凭证，可以在景区抢购160元特惠门票，而门市价为238元，可以通玩全园区。活动不分本地外地，持有效交通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就可以购票。近日由长江设计集团规划设计的汉口滨江国际商务区汉水源能源站项目正式进入了智能试运行的阶段，为首期接入的用户提供夏季的供冷服务。该项目是湖北省首个以长江水为冷热源的集中供冷供热项目，目前已接入26万平方米，全面建成达产后可满足商务区内约210.85万平方米建筑的供冷及供热需求。湖北省事业单位2026年统一公开招聘高校专职辅导员笔试，将于2026年的8月8号进行。近日，中威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华中总部正式落户武汉光谷，项目聚焦核心半导体设备研发，已于7月28号完成武汉子公司的注册，入驻光谷存算的双创园，预计明年初正式投入运营。据了解，中威公司成立于2004年，是国内半导体设备的龙头企业。中央气象台8月6号晚上发布了最新消息，预计台风白海豚7号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到10号将以台风级及强台风级在上海至福建清福沿海登陆，并对台风登陆北侧带来强降水。8月6号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辐式的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了陆丰油田的电网，成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辐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了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记者8月6号了解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显示，根据对样本企业的调查，上半年超70%的连锁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实现增长或基本持平。在行业转型深化的背景下，连锁餐饮行业展现出扎实的经营韧性，基本盘稳固。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接下来呢，还想和大家聊一聊咱们宜昌市夕阳红精彩绘就盛夏一抹红的故事。盛夏时节啊，引领有为，宜昌市的老同志积极投身暑期的各类实践活动，以舞台展演绽放银铃风采，以红色宣讲做好护苗育人，以拥军志愿服务厚植家国情怀，一抹鲜活夕阳红化作了盛夏滚烫的一抹红。7月份以来，宜昌市老年大学是积极组织学员参加全市的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精选推送的参赛节目《舞蹈春盛景》《二胡骏马欢歌》《朗诵土地的誓言》，三支参赛队逐梦舞台，以艺抒怀，所呈现的春日盛景之美，策马奔腾的奔扬气魄，赤诚家

0: 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在周一早上的路况信息。先来看到二医院，目前呢在二医院的门口，在靠近到二医院的这一侧杏林一路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具体是从杏林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二医院的停车场的南门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杏林一路上目前是由于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大的，也请各位在杏林一路上小心慢行。

接下来关注到在夷陵长江大桥，目前呢在夷陵长江大桥，如果您现在是在上桥，从匝道上与 胜利三路进行交汇的话，此刻在主路以及辅路上两段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在夷陵长大桥目前整体上其实在往点军方向是一路畅通的，但是目前在 胜利三路以及夷陵长大桥还有辅路上三车三道交汇，其实整体上的排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胜利三路上出行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到这一段。 再来关注到万达商圈，目前呢在万达广场，如果您是靠近在夷陵大道，目前夷陵大道上其实是双向畅通的状态，但是如果您是在夷陵大道往中心医院的方向，此刻您要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目前在江海路整体的上行的通道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 中心医院的东南门的对面一直延伸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夷陵大道与江海路交汇处这个路口，大概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此刻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还在不断的吃密，所以说在7点45分以及8点整大家都要格外注意到我们的江海路上行往东山大道这一段。 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从水月城一直到巴黎香颂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呢今天早上我们也发现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呢其实4个方向的车流量都还算比较少，并且呢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可能在稍晚的时候在7点45分左右呢您要注意一下在我们的 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呢，在这个方向的路口您要格外注意一下，由于我们的道路变窄，所以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

0: 再来关注到在金东山，目前呢在金东山的车道呢，其实整体上的排行稍微现在看来其实车流量并没有很多，可能在稍晚的时候在港窑路与珍珠路的珠海路的交汇处，此刻如果是要往我们的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整体上来看压力其实还好，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我们的7:45到8:30在这一段的时间呢，您要注意一下，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城东大道可能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再来看到珠海路，珠海路目前是整体上车流量比较大的，并且呢车流量主要集聚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如果您此刻是要往我们的金东山方向行驶的话，可能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的东门，这里就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车流量还在不断的致密，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珠海路上要格外注意一下。再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水月城商圈附近呢，此刻如果您是下行往雅思广场方向行驶呢，在我们的城东大道这一段上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目前我们来看可能还需要经到过3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深圳路上行驶呢，如果您是要往大连路方向行驶，一直从深圳路与大连路的交汇处延伸到了江峡路与深圳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整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此刻由于是早高峰时期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小段上车流量还在不断的从小区里面开出来，而且呢整体上深圳路上如果您是往大连路方向行驶呢，排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此刻启停的现象也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从小区开出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深圳路上，请一定要及时的关注主路上的穿梭的车流。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今天的善治宜昌。我市以经济化服务回应现实期盼，全域打造小个友好城市，一项项便民举措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间安下心来打拼，安下心来生活，共建共享城市美好生活。
3: 今年3月初，初到宜昌城区务工的李富鹏成为了一名京东秒送骑手。初来乍到，住下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找到了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中心工作人员秦素素：
4: 今年3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小哥想入职京东外卖，然后同时呢他有租房的需求，恰巧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小公寓刚刚完工了，然后我们就顺利推荐他去入住了。
3: 就这样，李富鹏成为了公寓的首位入住者，公寓里空调、共享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京东秒送骑手李富鹏
5: 当时简单的收了衣服啊，就过来了，入住了。我的房子很便宜啊，很新啊，1万500块钱嘛。
3: 眼下在西陵区已经有南苑、北苑、西坝街道3座小哥公寓建成开放，100余位小哥入住。今年底，城区西陵、云集、东苑、夜明珠、港窑、五家乡等6个街道的小哥公寓也将投入使用。西陵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葛艳玲：
6: 在小哥工作生活高度集中的这些地方来建设小哥公寓，在定价方面呢，也是按照公益为先、低价普惠的这个原则，让小哥们住得好、住得省。
3: 李富鹏找房的结果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其中的机缘巧合源于一张日益完善的保障网络。 今年我市创新发展大会明确提出着力打造小哥友好城市，突出理念、场景、服务、成长、生活、智力六个友好，进一步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八月底，五家港区新就业群体综合服务中心将投入运营。为方便快递小哥接单，服务中心选址在城区中南路与中南一路交汇处，毗邻核心商圈，总面积达到1380平方米。除了综合服务，还集纳了党群活动、心理咨询、图书阅览、共享会议室等多种功能。五家港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李小云：
7: 我们就是想聚焦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各类需求，把它考虑得更充分、更完善一点，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还有我们的服务内容，就是让我们的小哥友好城市更友好。
3: 目前，全市已建成友好小区1431个，友好楼宇商圈43个，新增友好泊位4100余个。聚焦吃饭难，全市59家小哥食堂提供错峰就餐专属折扣。聚焦伤不起，我市启动新业态职业伤害国家级试点，目前参保人数已达7.9万。聚焦办证难，我市多部门联合上线网约配送员健康证体检平台，起手线上预约就近体检，费用由政府全额承担。聚焦假期子女看护难，全市476个爱心托管班免费服务新就业群体子女，让小哥们跑单更加安心。外卖小哥于俊：
8: 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是被注视到了，被很多被放在心上了，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有爱。
3: 安下心才能真的安下身，打造小哥友好城市不止于友，更追求优，一系列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彰显着城市治理的细腻用心。10多万新就业群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让每一位奋斗者被看见、被善待，正是善治宜昌最生动的注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1: 今天宜昌城区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气温25度，最低温度25度啊，最高温度呢是将来到34度。但是从一早上出门的这个感受来看呢，感觉今天应该是一个高温天啊，阳光非常刺眼，特别是这会儿迎面阳光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阳光刺眼对我们这个身体的包括这个开车的这个影响啊，可能会有时候会想要眯个眼啊，这个时候及时的要放下遮阳挡板，包括佩戴这个遮阳墨镜是很重要的。
0: 是的，虽然说立秋之后其实感觉三伏天还在我们身边啊，就感觉每天可能早上的时候特别是阳光刺眼的感觉还是很明显的。而且呢天气气温呢说实话也不算很低，所以说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记得以前我们天气一热啊，我们自己当时还是小孩，我们就喜欢往商场里面窜，因为有免费的空调。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要问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就如果说现在商场里面在办一场偷吃大赛，你会参加吗？
1: 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在各个城市的这个商场里都还挺流行这个比赛的啊，就是那种偷偷摸摸趁人不注意的时候赶紧往嘴里塞东西的比赛啊。
0: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小老师会盯着你啊，你得趁老师回头或者不注意的时候赶紧偷吃一口，如果说被抓到就淘汰了，最后谁吃的多谁就算赢。
1: 确实有人说这真的挺抽象的，但是你一说到偷吃大赛，而且他把整个场景都是还原到以前那种课堂的场景啊。
0: 是的，
1: 就有老师在那儿讲课走来走去，然后每一个桌子和桌子之间的走道，然后在那儿巡查，然后前面你可能摆一本书，然后下边都是小零食，然后偷吃看谁最快把它吃完啊。
0: 而且我昨天关注到就抖音上光是偷吃大赛这个话题阅读量就已经突破了14亿次了。
1: 而且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偷吃大赛之外呢，各种抽象的比赛真的太多了，比如说什么乱讲 PPT 大赛呀，
0: 是的，
1: 千人拧螺丝大赛呀，真的确实现在真的是层出不穷。你能想象啊，就是我确实没看过，但是我知道咱们宜昌本地商场也有办过这个比赛，虽然我没有去现场参与啊，但是我能想象就是一群成年人在商场里像小学生一样偷吃东西，这画面想想都还挺滑稽的啊。
0: 是的，其实现在想来就这种比赛好像就是这种成年人版的过家家啊，就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压力很大呀，其实工作呀房贷社交都会让人绷着一根弦，而这种抽象大赛就提供了一个完全无害的越界体验，可以偷吃，可以躺平，可以胡说，最后的结果也不过是被老师点名罚站，输掉一场无足轻重的小游戏。
1: 是的啊，确实把咱们童年干过的这种小坏事啊光明正大的变成了一场比赛。还有就是刚刚说到的那个乱讲 PPT 大赛，这个我之前还不知道啊，昨天还专门去看了一下，就是给你一个完全不懂的一个主题，然后你上台对着 PPT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千人拧螺丝大赛呢，就是说上百个人甚至上千个人聚集在商场里，比谁能够拧螺丝拧得快啊。这个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真的是毫无门槛。我之前还看到咱们宜昌有办过一个比赛，类似于就是那种躺平大赛吧，我给他起个名字，可能一下想不到一个很合适的名字了啊。就是你就一群人躺在那儿啊，你不能动啊，看谁躺得久。
0: 是的，那这个躺平大赛其实还蛮适合我们。
1: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玩的，真的就是玩抽象啊。现在商场里真的都爱玩抽象啊。这些活动呢，咱们可以跟他说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三无大赛啊。
0: 对，
1: 哪三无呢？毫无门槛，毫无竞技价值，毫无意义啊，这是三无大赛，但是却在各个地方又还挺火的啊。所以说想跟大家今天来聊一聊这些抽象的比赛啊。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是有多久没去商场了，如果说现场商场来办一场类似于偷吃大赛，还有我刚刚说到的装睡大赛或者躺平大赛，你会去参加吗？你有兴趣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互动话题。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房屋 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2日8点到9点，宜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志超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交通管理、治安、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8: 加油！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的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先来关注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上双向是通行都比较明显的。我们先来关注到靠近到明月家园的这一侧，此刻呢，如果您是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可能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就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目前是从我们的明月家园一直排行到了我们的北辰港湾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要注意，在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的话，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靠近到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呢，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在下穿通道内部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体上车流量也算是偏多的，且停比较明显。如果您是出了下穿通道之后再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整体上就是一路畅通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对向车道上，同样的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会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而如果您是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后，在您出了下穿通道之后，从我们的广电一直到三峡大道整条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所以说目前我们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主要关注到的就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可能启停现象比较明显，行车稍微车速可能会放缓，而且呢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呢，道路两侧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主要是我们是从靠近到明月家园的这一侧排行的压力就比较明显了，从明月家园一直到北辰港湾，可能在这一整段上的启停现象都比较明显，并且整体上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致密的，在7:50这个时间点呢，整体上车流偏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都要保持谨慎驾驶。而在我们的沿江大道，我们来看到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如果您现在是在万达广场靠近到沿江大道东段这一侧呢，在这一段双向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先来关注到前往西宁区的这一侧呢，从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一直到我们的宜昌市万达广场，在我们的万达酒店出口这里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对向车道上，主要是从我们的沿江大道与万达路的交汇处一直与我们的沿江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小段上排行现象也比较明显。在7:30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详细聊了一下我们的宜林大道靠近到中心医院这一侧的行车的压力。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江海路上整体的压力已经算是偏小了，但是宜林大道上整体的通行压力又增多了一些。从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一直到我们的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小段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在我们的路口继续往后延伸呢，可以看到在港务新村的下行与我们的宜林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同样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距离的。所以说整体

0: 上我们来看，从宜宁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港务新村的这个下坡，一直与宜宁大道交汇处的这个路口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来小心慢行。并且如果我们把视角再往东延伸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港窑路方向过来的来车呢也在逐渐的增多，港窑路与宜宁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排行的压力比较明显，而且呢队尾是排到了港窑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右转在13码头这个位置呢，其实在我们的宜宁大道上，在您右转进入到了宜宁大道，整体上就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宜宁大道往西宁区方向这一侧呢，整体上通行压力是非常明显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如果您继续再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整体上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不会说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如果您是在宜宁大道这一条道路在对向车道上，在宜宁长大桥桥面下方，在这个路口呢其实一直队尾延伸到了平安土菜馆，整条路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在今天早上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西宁二路快速路与宜宁大道的双向的车道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54，欢迎您继续收听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你有多久没有去过商场了？如果现在商场里办一场偷吃大赛、装睡大赛，你会参加吗？
3: 是的啊。所以说到这种很抽象的比赛，感觉对于大家来说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手机上看到刷到。但是如果说真的实际生活当中，你在商场里逛着逛着，突然有人邀请你来参加这么一个活动，你会感兴趣吗？或者是你想要去参加吗？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这些抽象大赛的画风和它所提供的这个情绪价值啊，也是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啊，这比赛真的是太无厘头了一点了吧，但是它就是能够让现在的这种年轻人在这种无厘头的活动当中得到一种情绪的释放吧。因为你想想看，现在年轻人真的压力挺大的啊，工作、房贷，特别是社交，还有一些比如说有孩子了之后来为你定制手术，
0: 像全飞秒、半 CL、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会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期摘镜高峰期到院即可享受到专属的摘镜福利。在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尽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是0717-6443-199，地址是宜昌西宁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是的，大家如果说有摘镜需求的话呢，都可以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同样，如果说您是有在做生鲜啊，还有猪牛羊禽，包括冻品批发的各位老板们，如果说你想找一个环境好，然后能够给你带来一个新的商机的地方的话呢，特别是你的经营成本能够非常划算的这样的一个经营场所，我们的三峡畜牧产业园的果蔬市场肉禽批林中心正在火热招商当中，您可以去了解一下。这边是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的就是猪牛羊禽各类冻品一站式批林，直达全城的采购客源。
0: 全新的精装铺位，月租只要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重点福利是9月1号前签约，预交一年租金可以直接享用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呢，每天成本只要几十块钱。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请您拨打